AM 九三六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伊素浴手织物按摩椅，按摩就买伊素音波按摩椅，09532977。Target 语言学校，轻松学习，愉快生活，02138616868。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4118355。Carpet World 地毯世界，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02243116699。东区豆腐店 Pakuranga 店，只有想到没有找不到，09273-9363。 My Kitchen 我家厨房，台湾美食家的味道，0800-088-988。 万方集团，万方我们海外华人的家，09309-4238。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Albany 华府美味，粤式茶室天天经典，笋壳鱼锅冬日正鲜，09688-1177。中区沈医生传统针灸火罐，舒缓筋骨疼痛，02134663。北岸金源粤式烧腊鲜，生猛海味浓，02786998888。

0: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1: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三 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2: 杜姐，忙啥呢？
3: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2: 哪个学校告诉俺？
3: 他给他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2: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3: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4: Target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
0: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直线电话09277-0718，手机02191-3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 936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原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原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原电话02748288。
5: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
6: 09265218。咁今日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嘅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啦，我哋最快隔日就嚟嚟回收，我哋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减少垃圾堆埋。想了解哪些是可回收物品、放置地点及预约方式，请上网搜索 Auckland Council in Organics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0: 希望。
1: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2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8。

0: 三，没那个商业玄奥，三丰富经验没有坑。
1: Wilson Kitchens， 奥森厨卫工厂展厅地址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022285 09600022285。
2: 我的心里只有你。
3: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4: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高信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 准时相。

0: 再唔会错过垃圾收集日啦！你只需喺奥克兰市会官网 olandcouncil.govt.nz 搜索 bin days， 输入你嘅地址，便能知道公众假期期间你所在地区嘅垃圾收集日是否有变动。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1: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
2: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1: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060。
3: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步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
1: 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蛟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Thank you.

0: We only got one class.
1: Thank you.

是不给力了吗？割草机也割不动了吗？那今天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的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吧，我们最快隔日就能来回收，我们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减少垃圾填埋。想了解哪些是可回收物品、放置地点及预约方式，请上网搜索 Auckland Council and Organics。 Tamaki Turuki, Altogether Auckland.

女士们、先生们，想看一场爆笑又神奇的催眠演出吗？新西兰华人喜剧催眠师蒋凯明携全球巡演再次回到奥克兰。他曾在 TVNZ Seven Shop 节目中亮相，并在2026年墨尔本国际喜剧节大放异彩，巡演足迹遍布全球。7月18日，喜剧催眠中文秀仅此一场，保证让您笑到肚子疼。如果您愿意，还可以亲自上台参与，成为全场焦点。Google 搜索奥克兰喜剧催眠秀，并输入优惠码 AM936， 立即享受10牛币折扣，赶紧抢票吧。

大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再也不会错过垃圾收集日了，您只需要在奥克兰市议会官网 auckland council.govt.nz 搜索 Bin Days， 输入您的地址，便能知道公众假期期间您所在地区的垃圾收集日是否有变动。 K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1: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开立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2: 重磅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宁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126-1188，速抢好票吧。

0: 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
1: 我要搬新家了，
2: 恭喜你了！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2: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2: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3: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8，0926521888。

0: 大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

0: 杜姐，忙啥呢？
1: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0: 哪个学校？告诉俺。
1: Target 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0: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1: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2: Target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068。

时的

0: 的
1: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
2: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1: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0: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
1: 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

大家乐窗帘布艺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ug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 8153811。

0: There's no word for me.
1: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2: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人殡仪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0: 心。
1: 大家好，大家没有看错，今天周四，今天是审议观察。感谢大家的支持哦，我看到非常多朋友已经给我留言了，图带给大家看一下。有人在给审议老师发了一张寻人启事，问老师这么长时间去哪儿了，周一怎么没有审议观察。因为我们节目在这一周稍微做了一些调整嘛，所以只有这一周审议老师的审议观察是在周四，下一周我们还是照常的啊，都是在周一为大家带来审议观察。谢谢大家的支持咯。当然今天请到了终于找到人的审议老师，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不是我失踪啊，主持人换时间啊。
1: 对对对，我换时间，所以也非常谢谢大家的这个守候，依然请大家多多帮三妹按赞，没有订阅的帮三妹冲一波订阅。当然大家已经看到我们的图了，一锅端了啊。中国学界最近干了一件大事儿，日非乱化界，中国学界开始系统性的讨论菲律宾巴丹群岛的主权的问题，很明确的告诉大家，主权归属于中国。当然先讲这件事情之前呢，今天跟老师稍微聊了一下巨浪的试射。中国的态度是说，我们没有针对谁，但是没有想到这一射，魑魅魍魉全部出来了。先是日本反应最激烈，其次是台独顽固分子吴钊燮。图带大家看看哦，他就迫不及待的嘛啊，先是这个公布了很多消息，说这是巨浪二，然后飞行轨迹呢是从菲律宾上空飞的，所以批评加剧印太地区的紧张局势是挑衅行动，称中国大陆再一次证明自己是区域内的霸凌者。同时呢，吴钊燮再一次的发文说，近期有超过110艘解放军军舰及海警船在第一岛链沿线活动，规模创下新高。用了一个词叫做五海联动，啥意思？就是不仅在台海了，告诉大家东海、台海、南海、菲律宾海、黄海五海联动。有意思的就在这边了，7月8号，中国自然资源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发布了一个批判报告，叫做菲律宾南海领土主张的历史法理批判报告，系统回应菲律宾近年在南海问题上的领土主张，认为菲律宾对黄岩岛及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主权申索缺乏历史史实和国际法依据，属于突破国际条约限制扩大领土范围的行为，企图冲击国际法律体系，对区域和平构成威胁。于是网友关注到了，国内学界开始系统研究巴丹群岛主权问题。这个是6月30号暨南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与国际关系学院菲律宾研究中心在广州举办了日非划界背景下巴丹岛主权问题学术研讨会，重点给大家标出来了，分别是三段。第一个会议呢，是从学术层面对相关问题进行系统梳理与法理回应，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二，一致认为巴丹群岛在法律上属于我国台湾岛。三，中国政府对巴丹群岛以及邻近的巴比延群岛拥有主权。来，老师帮我们来看一下，巨浪肯定不是给日非用的，就你不是这个命，你不要去想了。但是最近一系列的组合拳，先请老师来做解读。
2: 这事情呢挺有意思，大家可以回顾一下，我们可以看到些什么。第一，7月5号，粤和辽两个方向的海警各自公布了一个海警通告，海上画了一个区域，这个区域里面说火箭溅落警告，火箭溅落警告。然后呢，有人就根据这个东西，当然我们知道7月6号我们打了导弹，对吧？这个导弹那导弹总得飞吧？那现在想起来就是往哪边飞？但是7月6号发生了什么呢？7月5号晚上，7月6号早上，日本海上保安厅他那个无线电广播的电文里面就说了，从7月6号到7月7号有一段时间，在日本的那个海的那个区域里面有一个四方区域，那边有太空作业危险碎片降落警告。大家可以把那个坐标标一下，这个坐标标一下之后呢，根据经典的三点连一线，或者说两点一线，然后三点再连过来，第三点就是那个所谓的导弹降落区。现在我们没有公布导弹降落区的具体位置， 但是大家大概应该知道和那个远望号观察船的位置应该是差不多重合的，就在那片区域。所以呢你在这样在往上面其实就出现了两条线，那么这两条线里面有一个关键的点，注意中方发布的通告里面说已经事先通报了相关国家，这是游戏规则。什么叫游戏规则？就是我一发东西出去，这发东西出去之后谁会感兴趣的，我对给谁对谁有影响的，我得事先通报给他。什么叫谁会感兴趣？就是巨浪打给谁看，巨浪打给谁看，巨浪肯定不是用来炸日本的，也不是用来炸菲律宾的，当然也不是用来炸台独的，你放心，因为你不配啊，这个东西不是你的配置，你应该是 VIP 那种第六层第七层以上的，你是一层到三层的，你就不要去想了，你不要自作多情，那玩意儿炸你是浪费，是过量的。这个东西就是用来展示中美之间的战略稳定关系，大家还记不记得那个叫建设性战略稳定的关系？建设性战略稳定的战略稳定说过了，是核裁军和军控的专用术语，就是两个有核武器的国家相互之间不打仗。有核武器的国家相互之间为什么不打仗？因为这里的有核武器国家指的是有完整的三位一体核能力的核武器国家，潜艇发射的射程超过8000公里的洲际弹道导弹就是一个国家的二次打击能力。所谓的二次打击能力就是你像日本一样偷袭我珍珠港，我用核武器偷袭，我保证我的核武器可以生存下来砸在你的脸上，
1: 就相互确保毁灭，
2: 可以达到相互确保毁灭的效果。然后既然如此，所以我们相互之间不打仗。但是核武器放长了，好不好用，能不能用，可不可靠，是不是仍然有威慑力，它是要做检测和实验的。所以这次我们做了一次实验，然后在做这个实验的过程当中，因为这个导弹是这么飞过去的啊，要飞出大气层再飞回来，这种洲际弹道导弹，然后呢它是三级火箭，一级两级三级，在进入大气层之前要依次脱落，脱落以后它就会往下掉，掉的时候如果万一没烧干净，它就会有东西砸下来，砸下来它的可能溅落区域就是那个溅落区域，我得提前警告你。然后如果说有一个东西从比如说像菲律宾或者像日本这种国家的头上飞过去了，我提前要告诉你的，叫飞越警告。为什么？因为而且我要把区域告诉你，很简单嘛，砸到花花草草是不好的嘛，砸到小朋友是更糟糕了嘛，尽管这个运气就跟天外掉一个流星下来砸到你头上，而且还是个钻石能够让你发财，这个概率是一样的，但是做人要讲规矩，
1: 负责任。
2: 所以这个规矩是什么？就是最后从谁家头上过去的谁就会得到通报，根本大家就去看7月6号谜底就揭晓了，谁接到了通报是日本呀，所以大家就把那个日本那个通报拿出来啊。刚才那个由日本首相官邸官方的 X 账号上发的那个声明，就是刚才小编弄的那张截图，他7月6号早上日本时间11点半接到了这个东西，然后敦促中国重新考虑导弹计划，因为这个东西飞过日本的那个专属经济区，甚至是擦着日本一部分领土就过去了，相当于用导弹越了个顶。那么问题就来了呀，如果我们走的是南线，我们走的是菲律宾那条线，难道我们莫名其妙去通知日本啊？因为我们是台湾岛内那帮无良政客，动不动放个嘴炮啊，这种事情我们不干的呀。只有台湾岛内民进党政客才玩这种东西。还记不记得蔡英文硬生生把中国大陆的火箭发射说成是导弹发射，为自己去拉选票？吴钊燮就是干这种事情出身的。所以吴钊燮这个东西叫什么？这个叫做标准的认知作战，和谁配合？和读卖新闻配合。这个传播链条就是吴钊燮先 PO 了这个图，这个图是前一天晚上 在 X 上讨论中国可能进行导弹试验所进行的这个讨论，因为澳大利亚提前24小时就得到了通知，日本海上保卫我们中方向日方这个航迹通报轨道可能是跟澳大利亚的一个专用是同一个级别的。第二天的外交提前90分钟通报跟这次飞越日本是绝对有关系的，如果不是飞越日本，日本得不到第二次通报。然后吴钊燮就出来忠心护主了呀，吴钊燮就出来忠心护主。什么叫忠心护主？大家有兴趣去看一看，最初当确信这发导弹是从日本上空飞过去的时候，日本网民的反应是什么？日本网民的反应是要求日本政府也发一发导弹回去。为什么？因为你惹祸了，我害怕了，你要保护我，日本政府没有能力，所以他非常的尴尬。那接下来他们就决定实施一次认知作战行动，先是吴钊燮出来，接着读卖新闻，然后日本那个官方厅长官是出来明确说没有经过领空。我跟你讲，所有导弹飞越只要有人跟你说领空，就开始表明他开始忽悠你了，因为洲际弹道导弹飞越轨迹从来不在领空里面，进大气层外面出去了，这跟你的领空有一毛钱关系啊？就算在你的地理位置的无限高的，就外空的这个地理位置，领空是有高度的，超出一定高度的那个导弹飞过去的时候不叫从你领空飞过。而且台湾岛内对于否认导弹轨迹是有心得的，记不记得佩洛西窜访台湾之后，我们的围台演习有远程火箭弹和导弹从台岛上空飞过，打到台东花莲的建设区，民进党是怎么骗岛内民众的？你看见了没有？你没看见它就不存在。
1: 是日本通报的，台湾民众才知道的。当时是
2: 到后来是日本海上保卫海自他们那个发了大陆导弹飞越台岛的轨迹图，台湾岛内民众才相信的。这次无非就是反过来，吴钊燮说不要慌，大陆的导弹没有从日本飞过去，日本不用怕，我忠心护主。就像鹿鼎记里面那个忠肝义胆的多隆跳出来护在建宁公主面前那一幕、大家如果不记得我自己去看那一幕去啊，这种游戏太小儿科了。这种是小儿科到什么程度，大陆这边都懒得弄个轨迹图来证明一下，你自己怎么样你开心就好。这次给出的效果，我说实话大陆这边我猜啊，可能有点发愣。为什么有点发愣你知道吗？因为这个东西不是给你准备的呀，我还没打你呢，我这个是给美国看的呀，你怎么突然间掉那边去了？这搂草打兔子，这兔子自己撞出来了，这日本自己蹦跳出来说哎，我很紧张。他为什么紧张？因为在日本人的认知当中，相当于他的领空被打穿了，日本岛民那种深刻的不安全感和脆弱性爆出来了。这种东西是浸润在日本文化里面的，因为日本岛上的民众他的生活环境是很恶劣的。什么叫恶劣？海啸、地震、火山爆发随时随地就来一下。所以你看新世纪福音战士里面那个使徒来袭和那个奥特曼里面那种外星怪物来袭，没有征兆的突然间啪一下就跑个东西出来，啪一下东西跑个东西出来，然后日本就只能站在惶惶不可终日。然后呢，这次更要命的又是中国，日本刚惹毛了中国，日本刚惹毛了中国。之前大家再往前些年看，在还是朝鲜半岛六方会谈的时候有过那种导弹试射，有几次就是朝鲜发射卫星飞越日本领空或者溅落日本专属经济区，把日本吓得，这种回忆又唤起了。而且日本非常清楚中国不是朝鲜，那个东西是洲际弹道导弹装核弹头的，这东西下去日本就没了。而日本的领空被中国打穿了，日本能做什么？什么都做不了。他们出现了巨大的焦虑， 然后焦虑到最后怎么办？ Don't look up， 不许向上看，学吴钊燮，用吴钊燮的 X 文来救命。这个东西我跟你讲，大陆这边肯定看得目瞪口呆，哈哈，怎么这么脆弱，都搞成这种样子，一群精神病。对，
1: 而且你知道那个新闻怎么写的吗？新闻还说，不，那个新闻怎么写的？那个新闻是说呢，所有的外媒都引用的是吴钊燮的观点，你知道吗？他们生怕就以为吴钊燮这个观点只有在岛内跟日本才用，立马出来铺陈说，你看外媒也用的是。
2: 但是最好玩的是，最好玩的是《联合报》有一条新闻，你知道吗？《联合报》有一条新闻反复讲了日本海上自卫队那个通知信息啊。而且那个人应该也是岛内的那种有相关背景人在那讲，但他用了一个很有趣的词，说大陆发射了一枚哑弹。我们讲的是模拟弹头，我们在刚才说，我如果不是个哑弹，我是个响的，吓不死你啊！南太平洋那些国家，澳大利亚的国家要暴跳如雷，要惊叫，你扔了个核弹出来，你搞大气层核试验。
1: 我们把模拟弹头等于哑弹 ，OK。
2: 对，他还说叫哑弹，怎么？当然你也不能说他错，因为他没有嘣一下。所以我跟你说啊，
1: okay.
2: 这种心态啊，这种心态，这种惶惶不可终日的这种偏安一隅的割据心态，然后那种日本岛上面那种军国主义那种又菜瘾又大，然后还死硬，但是那种就是。半夜过马过半夜一个人走，然后吹口哨壮胆的这种心态，真的是得到了空前的体现。但是你会发现，还有一个很好玩的事儿是什么？到现在为止，美方只是装模作样做了表态，他对这个导弹本身不置一词，不发一言。
1: 他只是说敦促中国要核控。
2: 啊，你这样是不对的。
1: 第二个，
2: 你这样是不对的，
1: 对，
2: 你这样是不对的。
1: 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说，你通知的时间太晚了，你是不是得提早一点通知？两年前，中国东风三十一 AG 的时候，美国是赞扬中国提前通过了，
2: 提前通过，提前通过。
1: 所以这一次，国务院心里面想说，这次应该是没通知到我吧？你觉得有通知美国吗？
2: 我怀疑，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啊。
1: 嗯，
2: 我们应该是国防部去通知的。但国防部呢，按照我们这边的做事规矩，我如果没有理解错的话，应该是通知的是美国国防部。
1: 等
2: 美国国防部什么时候通知美国国务院的，那我就不知道了。
1: 啊，哦，你们内部问题。
2: 海格塞斯跟卢比奥的关系是不是融洽，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你想，卢比奥整天穿着那双大了半码的鞋在那儿争宠，你觉得海格塞斯会看得起这个啊？但他们的关系会特别融洽吗？再想一想海格塞斯的人格，他不要争宠的吗？他不要脸的吗？我为什么要帮你这个忙呢？再加上说实话，像中美这两个国家搞导弹演习、军事通报这种是非常专业的业务，就海格塞斯整天在五角大楼里面去搞男性气质俯卧撑、清除敌意案、表忠心、搞个化妆间这种这么专业的事情，他能懂吗？所以我高度怀疑我们应该是提前报的，然后提前报的时候，这个信息传递链路里面可能在美国方面从国防部收到信息到转到相应层级再移交到国务院方面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
1: 嗯，就我们所就是看到的线上材料，或者是就我们所看到的信息源来说呢，当时打完了之后呢，日本是立刻发出反应的，还有南太的新西兰跟澳大利亚。因为我特别记得那天是周一，是小娇的节目，上节目前呢，小娇还在那看手机说哇，新西兰有抗议了，但是那个时候中国还没有任何的新闻发出来。过了一下，大概是北京时间的12:07之后，开始有信息出来，中国往太平洋方向打了一颗潜射的洲际导弹。好，这个事情呢是日本跟南太国家先反应，美国国务院没有任何的声音，像 CNBC 美国的 BBC 还有这个 CNN 完全没有声音。我怀疑当时在睡觉，所以我就稍微等了12去看新闻，还是没有。最后是一个国务院的官员出来说话的，紧接着国务院才出了一个那个声明，我们看到的声明，第一个敦促中国核透明，第二个 你通知我的时候能不能通知的提前快一点，这个是国务院的官员进行回应的时候所表达的，但是到现在为止国防部没有就此事有过任何表态，以及川普本人对此事也没有任何表态，只是说欢迎中方领导人9月24号来，你们赶紧给我修园子，以及就是说把张家敦给骂了一遍，说中国威胁论你纯属危言耸听。
2: 对啊，
1: 时间线大概就是这样的。
2: 我们这边的新闻第一波出来的话，中国军号那边的消息讲导弹试射应该是下午1点钟左右，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晚上8点9点钟的时候是出的国防部回应导弹发射的这个新闻。所谓一点多这条线的原因是因为，然后6点半的时候是出了一个蛟龙出海的新闻稿。然后
1: 12点多的时候，您看一下，12点多的时候应该是有一个外交部的回应，最早出来是外交部直接告诉大家有这个事儿了。然后请不针对任何国家，大家不要。
2: 应该我这边看到的应该是13点01分，北京时间的13点01分，包括外交部应该也是。你稍微等一下，因为我们是这样理解的，相当于什么？相当于这个12点01分导弹发射，然后飞过去20-30分钟，然后前后确认整个发射无误之后，第一时间通报，大概是这个时间顺序。你稍等一下，我搜一搜外交部的网站。
1: 好，老师在搜的同时呢，我们接到第二个话题哈，就是今天大家的也是主轴的话题，大家非常关心的。这一次呢，虽然说不是给日本跟菲律宾来用的，但是对于日本跟菲律宾来说，吓得最死的也是他们。菲律宾倒是没有怎么样的一个说话，但是没办法，现在吴钊燮跟日本就把风向往你身上引，说是从你那边飞过来的，你还没点反应。不仅如此，就是中国学界开始对于巴丹群岛的主权归属问题开始了一个系统性的讨论，这个有哪一些意义？所以我想请沈毅老师等一会儿帮我们一起来做一下解读。
2: 差不多应该也是那个时间吧，反正就是我们这次的反应导弹的试射有几个不同的点。第一，我们这方面做到了尽可能的透明，所以我完全不相信所谓我们跟日本讲了导弹从你那儿飞过去，结果导弹是朝菲律宾飞过去的，这是完全两个方向，这是不成立的。所以这是一个基本判断，所以大家有兴趣后面可以再继续跟进去。至于说巴丹群岛呢，我觉得菲律宾叫什么呢，中国古代有句话叫求人得人啊，现代人喜欢说求锤得锤，你整天作，作到后来你把中国惹毛了。中国惹毛了以后呢，毛主席教导我们凡事就怕认真二字，我们就认认真真跟你毛一毛。什么叫毛一毛？因为这次事件的起因是你日本跟菲律宾在台湾岛的东部去划分你们的海洋权益，而跟你划分的时候呢，还装模作样的根据联合国海洋法什么专属经济区啊去那划。那么联合国海洋法的基本原则叫陆地统治海洋。我们叫陆地统治海洋呢，就是说你必须有一块浮出水面的地，这块地还不是阿猫阿狗像日本在南那个岛那个冲之岛礁上面搞的事情，就是明明是块破石头没法住人的，你硬说成是一块礁甚至是一个人造的岛，然后用这个人造一块地的方式去主张这个地边上的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不带这么玩了。所以菲律宾能够这么去作的最本质的一张牌就是说他从巴丹群岛出发，他说巴丹群岛是我菲律宾的领土，然后呢我从我的领土出发外面的这个海我去主张200海里的专属经济权的权益。那么现在中方这招就叫做釜底抽薪。菲律宾有一个特点，因为它是一个特别弱的东西，而且呢菲律宾说白了历史上不存在一个叫菲律宾的国家，它跟中国不一样。我们这边是在这个西方1840年鸦片战争打起来之后，我们打进来之前我们这边已经是一个国家，菲律宾是没有的。菲律宾被殖民的时候就是一群大大小小的土著部落在 那几个岛上面在那边活动，然后他人为制造了一个国家叫菲律宾。所以这样的国家就是不同的国家它的领土界定是不同的，像自然形成的国家 就是它在叫做自然江建说，就是在自然形成过程当中由人类活动所抵达的边界，自然确定了你领土的国界。
1: 嗯，
2: 像菲律宾这种人造国家，就是搞国际法学的，从高志凯开始，那些前辈们他们指出那个观点，就是你的领土范围不是你说什么就是什么，是你被创造出来的那几份国际法文件里面限定的领土就是你的边界所在。
1: 北纬二十度
2: 那条线一边是你的，你的地就到这儿，你的地不能扩展到这个边界以外的任何地方，你对那没有历史主张权限，因为在那之前你菲律宾作为一个国家不存在，你不能主张你不存在的东西。
1: 嗯，
2: 你从来没有拥有过的东西不能叫做历史主权，你在历史上根本就不是一个国家，你凭什么？你这个国家边界线被定得死死的，就是你被创造出来的时候你能够有多少，这块宅基地是画好的，然后你自己从这个地往外再去，那叫做非法侵占。
1: 嗯，
2: 这叫做非法侵占。非法侵占这种东西我们知道历史上有典故啊，有时间，懒得理你，你乖乖的别来讨人嫌。菲律宾这种叫做犯贱讨打，你撩中国，你不停的撩中国，中国一再对你保持克制和容忍，你蹬鼻子上脸，那行，我们算笔账，你完了，
1: 真的是完了 barbecue 了。
2: 我们认真开始跟你讲中国传统主权的申索问题，
1: 嗯，
2: 你菲律宾是经不起玩的。为什么？因为你跟中国最大的区别就是你菲律宾是一个被西方殖民者人为创造出来的国家，
1: 嗯，
2: 你不是一个自发存在的东西，你是一个人造品，你就只能有这点地，你不可以拥有巴丹群岛，你给我把地吐出来。不吐出来，不吐出来，打到你吐出来为止。为什么？我们在维权。
1: 嗯，
2: 我们在维权，注意啊，我打你是有依据的，因为你侵占了我的领土，你不想我打你的，自己过来谈，你准备跟我怎么好好相处？这个给出的信号是非常清晰的，你不要因为你撒泼，你小，你往地上一躺，你就开始打滚，你就可以，我就奈何不了你。不好意思，领土和主权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你已经亲门踏户到这种地步了，还动不动喜欢跟我们玩国际法，行，我们就跟你玩玩清楚。中国玩国际法不像你菲律宾跟日本学坏了，用钱去买国际法上的判断，
1: 嗯，
2: 贿赂法官，跟你菲律宾这种腐败成性的国家改不了狗吃屎的脾气，搞搞国际法好像就显得自己如何如何的动弹不了你。所以有的时候啊，中国很难，你会发现他们这个世界做好人怎么就这么难，好好跟你说话你不当人，所以不要把菲律宾当人，除非他知道自己怎么做一个人该做的事儿。这点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因为这个世界上除了恶霸，像那种霸权国家，还有什么？还有全球南方国家里面有那些不当人的小国，你把他当南方国家，你把他当阶级兄弟，他跟你蹬鼻子上脸，死不要脸，甚至比恶霸做的更无耻。
1: 巴拿马算其中一个，
2: 所以要收拾呀，所以要收拾，真的。然后呢，这些小国关键是什么？那些领导人都是那种被西方人教出来的，又蠢又毒又笨又坏的那种。但这种人，记住， 他们最大的武器就是裹挟本国国民，所以中国怎么办？中国要学会堂堂正正的惩戒这些国家。有人说那老百姓要受苦，对，所以一边惩戒一边要告诉老百姓，就是你选出来的这个领导人害你们受苦，你想不犯错，你想要不受苦怎么办？把领导人选下去，换一个会做事的过来，否则你就在讨打。对中国来讲，第二个考验就是在面对国际社会的时候，把那种廉价的圣母心收起来，不要在那动不动悲天悯人。为什么？因为维护国家利益需要的是真正的战士，不是沽名钓誉之徒。做什么事情还要爱护羽翼啊！我这个刀切豆腐几遍光，要我自己为国家去干脏活，说句脏话我不干的。为什么？我的名声。这种人没有办法捍卫国家利益的，这个事情没办法的呀。在国际丛林的角斗场上捍卫自己的国家利益，这就是最高的道德。在此过程中可以使用一切视为必要之手段，这是国际政治的基本游戏规则，各方都是如此。
1: 所以不想再听到外交部说上演农夫与蛇的故事了。你明知道它是条蛇，你明知道它是个冷血动物，你还要去救它，之后那怎能怪它又反咬你一口呢？所以我觉得在丛林当中的摸爬滚打，中国现在成为了一个大国强国，可能也要有了同等级别的成长和买到的一些教训。说到买到的一些教训，因为巴丹岛这个地方，我跟大家提一下，过去几年真的是美菲不断的在这个地方，就在巴丹群岛这个地方部署军事基地，冲着谁去的？人家很明显就是冲着你中国去的，中国大陆去的。你看一直忍到现在，我跟大家说最近是2025年，美国首次是把他们的岸舰导弹系统已经放在巴丹群岛进行演练了。这个是干嘛？这个就是专打军舰的呀。因为巴丹群岛啊，不仅就是巴丹群岛，就是巴士海峡，因为巴士海峡就在这个台湾地区跟巴丹群岛之间，这个是中国进出西太非常重要的一个水道，所以他把岸舰导弹部署在巴丹群岛，意思就要去打你的。我们可以把第一张图带给大家看。

0: 以美军军舰为靶标的导弹训练场地的新闻，说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修筑了一条长达 37.5 公里的神秘滑轨。首度回到上一张图带给大家来看一下，大家大概知道一下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更是首度出现了按福特级别的航舰以及伯克级神盾驱逐舰原比例复刻的立体舰靶。所以下一张图就来了，就卫星图就拍到了出现了明显的弹坑痕迹，意思就是说当你当标把你当标靶了之后，真的用这个弹去打了这个标靶。所以第一岛链我们刚刚提到的巨浪真的不是给你用的，日飞也根本不够中国看的，但是等比例的美舰跟巨浪的警告，我们请沈怡老师帮我们来看看，您觉得美国读懂了吗？
1: 美国一声不吭呀，一声不吭，包括什么？包括那几个，要在台湾海峡给我们搞地域景观的帕帕罗一声不吭，那个在韩国穿了一身军装冒充自己是哲学家的那个驻韩陆军，那个要怎么样怎么样的，也一声不吭呀。那我们这边就告诉你什么啊？朋友来了有美酒啊，这个烈。敌人来了有猎枪，对吧？我们这个猎枪有大的，有小的，有远的，有近的，有战略的，有战术的。如果刚才说的那个巨浪，而且呢这次的巨浪呢跟一般的巨浪不一样，就是巨浪一到巨浪三一个比较通俗的区别是什么呢？就是你看它那个出水画面，那个弹道，这次我们那个出水画面不是出了吗？潜射导弹质量好坏，你看它说的是潜艇发射的洲际弹道导弹这种东西的质量高低啊，你看它出水那个角度是不是跟水面垂直，越垂直质量越好。那种比较老实的弹，它那个东西是那个带一点斜的上去的，带一点斜的，它现在这次是基本上是一个正的直角顶层抛出去，而且你看它的这个轨迹吧，高度怀疑就是它水下的冷发射技术已经很成熟了，它那波烟是出水以后顶出来的，在水底下那波东西是靠另外一套东西把它推上去的，然后在推上去的那个过程当中它的弹资控制的很稳，所以你看这个导弹你往下引一条垂引一条直线，你看跟它那个画框下面那个海平面是不是基本上直角相交，直角相交就意味着这个弹体几乎是垂直出水的，这个对于水下姿态控制要求是非常高的，因为那个水的介质密度比空气要大得多，稍微带一点偏它就会偏一下。最早那个导弹有的时候有张照片水面是这样的，它是斜着从水底下钻出去的，这个到时候我觉得应该还会有更多的进一步的图片。当然你也知道这个中国大陆这边中国人民解放军一贯的这种低调保密的这样一些做法，你看沙漠里面我们这些航母这些伯克级的东西，对吧？你说我们炸多少次了，用多少遍了，我们自己但凡说过一次嘛，没有，我们在那儿默默苦练杀敌本领，然后天上一堆卫星在那吱哇吱哇吱哇乱叫，叫了半天了，这个是战术级的，叫什么？叫做持续提升区域反拒止能力 ，Access Deny (HAD)。啊，就是美国人要搞介入作战，我们做反拒止作战，做区域拒止，就是从 Area Deny 从 Access Deny 变成 Area Deny， 就是说在台湾边上画一条线，关起门来办事，解决台独问题，不许进，生人免进。然后这里面啊，这个37公里的这个滑轨会模拟什么？模拟不是秘密的，就是美国海军航母打击编队用最高速度机动规避导弹打击的轨迹。你画出来吗？我们画出来吗？当然我估计这个在美国人跟胡塞武装打了以后，我们对于这个轨迹又进行了调整，因为我们要确保它那个速度一旦大到能够把大黄蜂甩出去甩海里的这种机动速度的话，我们这边能不能有效的模拟出来。当然福特号呢，我认为可能是个败笔，

0: 少一年之内，或者说至少2到3年之内，它是上不了海的，
1: 修不好。
0: 哎，人家那个火灾烧了三十个小时，对吧？而且还是美国人最牛逼的氪金的啊，这个舰船管损损管小队，他居然那个电动出水那个装置不出水，啊，结果烧了30个小时。所以我觉得，当然对我们来说也没所谓，也无所谓，料敌从宽嘛，反正毕竟是强敌嘛，料敌从宽，对吧？啊，你做不到的，我假设你能做到，对吧？甚至比你自己能做到最好的还要再好一点。那么，看到最后能打出来一个什么样的效果？我觉得这里面非常，我觉得这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点呢，就是今天所有的研判都必须建立在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真实实力的准确评估的基础之上。我在说什么意思呢？就是美国智库迄今为止出台的所有台海战棋推演项目，大家可以把它卖到废品站里去。因为这些战棋推演项目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力评估是非常非常非常扭曲、不准确和低估的。根据他们的战力评估，告诉大家一个令人感到非常可笑的事实，在他们的战力评估表中，中国大陆的弹道导弹能力比伊朗要弱。
1: 哈？这是哪本报告上写的？
0: PSS 的。就是说二炮部队的这种导弹数量都是以几百发为单位来计算的，几百发，伊朗都有3000发、2000发这种量，我们只有几百发。而且在他的兵棋推演里面，经常有剧情杀。什么叫剧情杀？你只要拖过48小时，大陆的这个二炮和海军之间的关系就不对付了，二炮有导弹也打不出去。这叫做剧情杀。而这种东西我们讲到厕所当擦屁股纸都嫌硬，你知道都不能用。就是那帮人在那边扔骰子，然后在那边嘚不嘚嘚不嘚嘚不嘚，然后背后其实都是塞饱了钱的。这个是洛克希德马丁给的带货直播，说在第4页的第5行，你一定要说 AGM-158C 是美国最后的希望。带货呀，
1: 对，国防部给钱了，要买单。
0: 对，
1: 好。至于中国的战力如何，但不过我觉得所有都要建立在硬实力之上。但是呢，对于小国来讲的话呢，中国的硬实力究竟有没有用呢？记得当时在巴拿马群岛的时候，巴拿马强扣中国的这个把那个长河实际的运营权给拿掉的时候呢，也有很多朋友就说，那我们会不会把军舰就开过去了？事实呢是没有，但是中国呢常常在你意想不到的地方就出一些招。比如说大家从来没有想到黄岩岛呢我们会去搞一个生态保护区，谁也没有想过呢巴南岛主权开始在学界系统性的一个讨论了，日非乱划界，结果我们直接把台湾岛东部海域常态化执法巡航了。接下来就要说到巴拿马，虽然说中国的硬实力军舰还没有去，但是最新来看到有外媒就说中国跟巴拿马下周会在中国举行海事会谈，因为中国现在扣了巴拿马差不多400多艘船，这些都是要钱的呀。同时来看到今天是美国驻英国大使图带给大家看看，在国际海事理事会提交了一个声明，很明确的就提到了以巴拿马为例，指控中国系统性控制关键港口并进行政治胁迫。我看了中国之前外交部发言人的回应是说在2026年以来，巴拿马籍船舶在中国水域连续发生多起商渔船碰撞事故，造成多人的死亡失踪。本着对于航运安全，特别是人员安全负责任的态度呢，中方主管部门是依法依规对停靠中方港口的船舶严格开展 港口国际监督，完全符合国际公约，不针对特定国家或者是船旗。老师来帮我们来看一下啊，先说到的就是美国这边，因为大家可能巴拿马这边我们之前也聊的比较多了。说到美国这边，因为我看了一下，如果是过去的话，美国基本上都是在外交声明或者是联合军演当中表达我对你这个地方的一个立场，但这一次他是找了一个在英国的大使去国际海事组织的会议上面发言，哇，你就觉得哎，怎么那么按规矩办事儿了呢？啊，我看了有分析是说，表面上是在讲巴拿马，实际呢是在为美国全球海权叙事来服务的，因为川普不是在这个北约峰会高调的说我们非常需要格陵兰，你们现在看到没有，格陵兰周围全是中俄的一个军舰，给你们没丹麦没用啊，只有我美国去了才有用，所以他在为自己的海权叙事争取国际规则和舆论支持。所以我就请从美国这一端哦，想请老师持续的帮我们做一下分析。
0: 从中国的角度上来说，我们收拾巴拿马的唯一原因就叫做什么，叫做拦截破窗效应。什么叫拦截破窗效应？巴拿马是第一个在美国和中国进行全球战略竞争，美国对中国进行胁迫的时候，公开站出来支持美国政府用国内法律剥夺中国企业在巴拿马合法投资的小国政府。也就是说，巴拿马是第一个小国当中跳出来站对美国，对中国不是吐口水，站对美国抢中国的生意，抢中国的资产，所以巴拿马必须被消灭，就是巴拿马必须被压制。为什么压制？因为像巴拿马这么小的国家，中国都没有办法进行压制的话，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政府都会对中国企业的海外合法资产予取予求进行剥夺，这种情况不能容忍。巴拿马除非把从中国企业手上非法剥夺的公司资产原模原样的原路返回，否则巴拿马你就不要想中国对你有任何好脸色。我没有派055大区到巴拿马外面，在巴拿马运河边上搞一次实弹演习，我就已经很对得起这个世界了，我就已经很克制了。你巴拿马不要给脸不要脸。这些政客非常的幼稚，非常的幼稚。你不知道你干了什么吗？你不知道你欺负了中国是要被欺负回去的吗？你既然不知道，那么中国就要进行报复，这是什么？这是对你巴拿马的教育。你是一个野蛮的国家，你需要被上一课知道怎么文明的处事。你现在过来磋商，磋商什么磋商？你不需要磋商，你把你抢掉的东西还回来，认错谢罪，中国自然会依法治理。中国扣押的所有巴拿马船，不管是5艘、500艘还是5000艘，一定是违法的，你就是违法的。长期以来你用方便旗传旗国搞了多少违法的勾当，你经得起查吗？你经不起查。认真执法要抓你个非法用工不要太简单，你巴拿马怎么挣钱呢？就你现在这个船运公司的运营模式，严格按照条例执行，你哪来的利润啊？这些利润都是不合规搞出来的。常见的不合规方式包括什么？包括你这个船的养护不合规，已经超标了，超龄了，还在继续用，污染环境。用人不合规，没有交五险一金的，不符合人权保障的，多了。 你要跟我打官司，大家打官司啊，讲法律啊。至于胁迫，各位，当美国让他的人在国际组织上讲中国胁迫的时候，胁迫什么？通常就是什么？通常就是美国让他的小弟来搞中国，被中国抓住了，对着这个小弟往死里揍，而美国又没有能力去保护这个小弟，所以他就传说，你看中国又胁迫人了。
1: 对了对了，一语道破了，这个一语道破
0: 就这么泼妇嘛，就是撒泼嘛，就这种东西啊，今天的美国早就已经堕落了。历史上美国的霸权，但凡能够秀肌肉的时候跟你废半句话吗？
1: 啊、哦，是
0: 胁迫，你美国出来说中国胁迫了哪个国家，作为美国，你作为世界上头号霸权国家，你不觉得不要脸吗？你不觉得很没面子吗？胁迫他国这种美国的专利，中国什么时候能够去动啊？
1: 嗯，美国的专利
0: 胁迫他国，迫使其他国家做他不愿意做的事情，这不是你美国的专利吗？
1: 嗯，
0: 中国做任何事情都是防反的，都是防守反击的。而且美国属于什么？美国属于叫做吃一堑长一智，你有本事直接收中国船舶税啊。
1: 哦，那一艘多少钱来着？两百。
0: 收什么收啊？我跟你说，我不是说看死今天的美国，今天的美国连落实这种收船舶进港税的组织能力都没了。你记不记得对等报复的时候，我们收了一艘美国船的钱，宁波港那边，你有听到美国爆出一个数字，在中美双方停战之前，他收了我们多少船的罚金吗？没有这个数字。
1: 海关系统也不行，组织调度系统也不行。
0: 那阵子正好是马斯克狗狗不在那砍人的时候，然后后来就不了了之了。所以这次他知道，如果再搞用关税来搞中国，收什么进港费，那中国只要开始收，到最后死的是美国。所以他到海事组织去干嘛？这个就是新闻的艺术，他放大中国的恐慌心理，说你美国用海事组织围堵中国海权，你围堵个屁。围堵是什么？围堵是要把舰队拿出来的，围堵是要把海上力量拿出来的，围堵到海事组织里面去发点言，讲几句话，然后你美国围堵一个造民船能力是你230倍的中国，你也配？他根本就没有能力啦。伊朗搞个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人只能通过轰炸伊朗的方式去解决，美国哪来什么海权啊？没有海权你围堵什么呀？围堵美国现在就是个笑话，这种搞法真的就是个笑话，就是那种什么都不叫流氓斗殴，叫做就是之前天津卫的那种恶叫花子上门撒泼自残，你知道吗？那种啊，你看他欺负我啊，我要恶心你，这种方式。
1: 不过川普自己倒觉得他在北约峰会上大获全胜哦，除了有叫他爸爸的吕特啊劈头盖脸的骂了一顿。西班牙也被我拿下了吧，然后这个梅洛尼我就跟你蹭上了又怎么样，然后甚至是格陵兰又把格陵兰人家给这个说了一遍，图带给大家看看，这个是北约大合照，大合照的峰会的大合照，看一下啊，川普在这个比较靠右边，最右边是李在明啊。说到这个北约峰会既然结束了嘛，川普很罕见的待了三天哦，老师，这个对他来说特别不容易。所以呢，这一次他一定觉得他自己胜利了啊，再次提出要控制格陵兰。他说呢，这也是我和北约关系受损的原因，因为格陵兰对丹麦没有帮助啊，丹麦也没有真正花钱帮助格陵兰啊，但是他对美国来说他至关重要啊。你看看周围都是中俄的船只啊，为了全球的安全，格陵兰应该由美国而不是丹麦来控制。这个表面上是针对巴拿马啊，刚刚也提到了，是不是川普 就是冲着中俄去的，就是之前也跟大家提到了。所以针对中国核潜舰发射导弹的仪式呢，大家都会想说，这一次北约峰会会不会又把中国关切啊，这个中国威胁写进去？我告诉大家，最后的北约声明完全没有提到哦，反而是在北约峰会之前，叫川普爸爸的这个北约秘书长吕特呢有炒作一波啊，他说中国打的这发巨浪呢是在向北约发出信号，网友就说了，下次应该在大西洋画个落区往西北边上打，不然呢真是对不起北约给自己刷的这波存在感。同时你说海格塞斯有没有通知卢比奥中国的这枚导弹的事情呢？因为北约峰会下的美日韩外长会是开了，表达了对于中国射导弹的关切，也同意加强合作，还重申所谓的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但是在北约声明当中却一个字都没有提到中国。那老师，您觉得川普这一次北约峰会大获全胜了吗？
0: 川普在北约峰会当中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他告诉全世界，日本伊斯兰共和国向美国的航空母舰发射了数十枚导弹。日本伊斯兰共和国，被川普本人的原话。
1: 我的天哪！
0: 日本伊斯兰共和国，
1: 他健康检查过了吧？
0: 真的，向美国的舰队，向美国的航空母舰发射了数十枚导弹。我觉得怎么说呢，作为美国人，他可能对于偷袭珍珠港的怨念或者说这个执念，对吧，就是就是
1: 难怪高氏不去了，高氏心里面想说又要当面说我偷袭珍珠港，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各位，丹麦是北约成员国，对吧，丹麦的领土遭到了特朗普的威胁，格陵兰北约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第五条对缔约方一方或若干方领土发动的军事攻击视作为对缔约方集体发动的攻击，缔约方得视情况采取一切视为必要之措施，逗号，包括武力的使用进行还击。北约反对北约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大家的表态是什么？很明显，大家在北约峰会对于特朗普的表态就是别惹他就行，随他去吧，没救了，他已经没救了。怎么叫他已经没救了？人家说了，这次北约峰会是有禁忌词的，不能说世界杯，不能说世界杯，
1: 如美啊，
0: 尤其是什么，尤其是比利时总理不能提世界杯，坚决不能提世界杯。你提的世界杯，你信不信特朗普就400%的关税，你进一个球我给你100%的关税，对吧，然后
1: 关税警告，关税牌警告。
0: 然后特朗普呢，各位，就是对于特朗普，北约是一个他不能理解的存在。什么叫他不能理解的存在？因为对于特朗普来说，美国就是一个公司，一个公司的核心任务是什么？盈利，盈利。美国如果要留在北约，那么特朗普就要问北约对美国的意义是什么。你跟他说啊，北约是这个美国控制欧洲的抓手啊，这个什么战略影响力啊，领导力啊，那些东西。特朗普说，你跟我说这那的，北约一个，我留在北约一个月能挣多少钱？所以你就是来来来，你们这些人啊，来问我买武器。而且呢，买武器特点是什么呢？只付钱不交货。为什么？我产能不够。甚至于你想想看，北约为什么不敢提中国，或者说没有提中国？你就算美国按照特朗普的方式留在北约向盟友卖武器，各位，武器要不要稀土啊？稀土从哪里来啊？特朗普脑子会很清楚的，我指望着挣钱，指望什么？我指望中国给我挣钱呐！中国的稀土零部件是我卖武器给北约的关键啊！美国自己说的，他搞的那些中重稀土那些东西，要缓解美国军工的需求，需要到什么时候啊？需要到各位本世纪末，21世纪末。也就是距今还有70年以上的时间， 而且是维持现在这个势头不变，保持相对稳定，中国也不发力的情况下，他才有可能达成这个东西。最新的那个 CNN 还是 CSS 带着兴高采烈的情绪认真的分析了美国稀土供应链重振的进展，最后得出了乐观的结论，到这个世纪末我们就行了，在那之前短期困难克服一下吧。
1: 我还真有人去做这种研究啊，
0: 有，很认真的，所以骗很多钱。而且这里面最大的指望是什么，就是你新西兰边上那个澳大利亚那个 Lynas 开在马来西亚的工厂，这是中重稀土，所谓中国只能垄断 90%， 而剩下的 10% 就靠它了。然后一看供应链，最关键的萃取剂、提取液、环保达标设备通通是中国产的。所以在这次北约峰会上我都没有去翻这个东西，为什么？北约峰会你只要看到特朗普又看到了格陵兰。各位记不记得2025年1月份特朗普刚刚上来的时候，第一炮打响在什么地方？格陵兰，这是卷子上的第一道题啊。他又翻过去了，
1: 因为
0: 他又翻过去了。
1: 哦，对对对，
0: 中国的题他做了吗？伊朗的题他做了吗？委内瑞拉，哎，马杜罗在那边做了，但委内瑞拉拿到了那个钱在哪儿体现出来了吗？
1: 第一道题应该是俄乌，
0: 俄乌泽连斯基都没搞定啊。到现在为止泽连斯基那个条约签了吗？没有啊，就那次那个全世界都说他会签的，那次在史东那个上面我说他可能不一定，你要考虑一下，就那个不穿西装不打领带不说谢谢被万斯怼出去，卢比奥在那儿一脸生无可恋坐着的，他那张卷子早就已经写遍了。他现在觉得他得有一套反向思路。什么反向思路？你看啊，每道题下面写一个答，老师见念旧就给你一分，对吧？
1: 嗯。
0: 然后他就想说，哎，一个答一分，那一百个答呢？一百个答不就是100分吗？

再也不会错过垃圾收集日了。您只需要在奥克兰市议会官网 auckland council.govt.nz 搜索 Bin Days， 输入您的地址，便能知道公众假期期间您所在地区的垃圾收集日是否有变动。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1: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三 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2: 杜姐，忙啥呢？
3: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2: 哪个学校告诉俺？
3: Target 语言学校，有3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2: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3: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4: Target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
0: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直线电话09277-0718，手机02191-3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 936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原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原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原电话02748288。
5: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09265218。
6: 我的心里只有你。
7: 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3。
0: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 ，AM 936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8: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历任出鞘，2026-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 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8。
9: 要搬新家了。
4: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9: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4: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9: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4: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5: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0: 心里只有你。
1: 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2: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树成林联合赞助，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电话02243116998 Barfoot Thompson Lina 少 Lina 祝您做开发，买地卖房路路顺，电话02123713833。
1: 果树成林栏目感谢您的陪伴，也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2: 果树成林分享时间。安发国际扎根奥克兰近30年，专注天然健康产品的研发与生产，旗下核心产品甘诺宝丽融合灵芝等天然精华与专利技术，为大家带来安心可靠的健康守护。作为新西兰本土的生物科技企业，我们坚持源自自然、服务健康的理念，为更多家庭共享自然之意。安发国际，传递爱，传递健康。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安发有约，我是安发公司健康事业部的法兰克。进入冬季以来啊，很多朋友发现自己的睡眠质量似乎变差了，要么翻来覆去睡不着，要么睡够的时间醒来呢还是浑身乏力。与此同时啊，身边流鼻涕咳嗽的人好像也多了起来。您有没有想过，睡不好啊可能正是免疫力下降的因素之一。睡眠和免疫力之间到底藏着怎么样的秘密？今天我们又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资深营养健康顾问皮特老师，和大家聊聊冬季睡眠如何影响免疫系统这个每个人都需要了解的话题。皮特老师您好。
4: Frank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的话题挺有意思哈。其实睡眠和免疫的关系啊，可以说是唇齿相依。睡眠不仅是我们身体的一种休息啊，更是免疫系统啊，我们说是练兵备战的关键时刻。到冬季呢，这个昼短夜长啊，正是我们调理睡眠、养护免疫的最佳时刻。今天呢，我们就从五个方面吧，和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好吧？
3: 好 ，Peter， 那就先请您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我们说睡眠和免疫系统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4: 好的，这个睡眠与免疫功能啊，是健康中啊是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事实上啊，这个睡眠与免疫系统这个功能之间呢，存在着很至关重要的关系，一般人可能不太了解啊，不注意。
3: 那这个相互影响，具体的话到底怎么个理解法？
4: 我简单的说一下，我们这个双向调节，就是双方，一方面呢是免疫系统的激活啊，它就会改变我们睡眠的模式。比如我们身体这个感到不适的时候，比如感冒了，就会感觉到特别困，特别想睡觉累啊，这就是身体通过睡眠来调整免疫资源，调整好呢，来对抗入侵我们这个有害因素吧。比如在感染期间呢，你就发现睡眠模式呢会发生啊特异性改变，这个稍微有点专业啊。我们会发现呢，就叫非快速动眼睡眠时间增加和快速动眼睡眠时间减少。这个怎么讲呢？比如我们要观察别人，尤其小孩睡觉，你会发现他闭眼睡觉的时候，那个眼球在下面来回晃，速度是不一样的，有的时间快，有的时间慢。这个快速这个睡眠呢，快速睡眠比较浅，就这个动眼期哈，它是对各类神经信号的处理阶段，比如心理因素啊、精神因素修复，比如整合记忆啦、逻辑分析啊、编织梦境啊，这个时候你发现就比较容易醒，这时候你一碰就醒，而且你醒了以后呢，它可以能记住这个梦。这个非快速动眼睡眠啊是另一个阶段，它这个过程特点就是睡眠是由浅入深了， 各种生理指标呢都变得缓慢了，呼吸也慢了，心跳也慢了，身体也不那么动了哈。它主要的功能呢是做我们身体的物理修复，主要是消除我们身体的疲劳，恢复体力，比如小孩在身体的增长、细胞的分裂和修复，以及免疫系统的恢复，都在这个阶段。就是实际它是简单的说，它一个深睡眠阶段。你很多人就有这个体会哈，你睡的时间有的时候并不短，但是睡醒以后会感觉到，还是那么累。其中原因呢，就是这个两种睡眠的模式这个比例不合适，他就会感觉很累。在双向另一方面呢，睡眠质量的这个延长啊，它反过来就影响我们的免疫系统的一个强弱，它是双向的。如果更深层来看，我们睡眠呢是通过多种器官的互相作用，它不只是简单一个方面，涉及到我们神经系统、免疫信号通路、内分泌调节，它是一个综合的系统，在维持我们免疫这个叫稳定态啊，发挥很重要的作用。我举个例子，大家可能更容易理解，就我们身体就像一个军队哈，免疫像个军队，白天呢你是训练和战斗，夜晚呢你就要休整和补充弹药。如果你没有夜间的充分的休整，你这个部队的战斗力肯定是不行吧？这不容易理解吧？
3: 对哦，原来是这样。那以前不少人觉得睡觉只是为了恢复体力，现在看起来这个睡眠啊，其实也是身体在默默的维护免疫系统，是恢复免疫的黄金时间。那怪很多人一熬夜就容易感冒，而且还不容易恢复，对吧？
4: 没错，你说的完全这就是我为什么我们说好的睡眠呢，它是免疫力的充电器。
3: 听到这里，我相信啊，不少听众朋友，听到这儿都会有一种同样的感受。有时候我们说连续几天睡不好，整个人都会没精神。那看来这不仅仅是疲劳的问题，还和身体正常防御能力有关。现在我们已经了解了睡眠对免疫系统的重要性。那为什么说冬季尤其需要关注睡眠对免疫的影响呢？
4: 这个确实是个挺有意思的问题啊。因为冬季呢，它有几个特点啊，因为这个特点呢，跟我们这个睡眠免疫关系就显得特别的特殊。第一呢，很明显，日照减少，影响我们睡眠规律啊。冬季呢，肯定它日照时间缩短嘛，那就行影响我们人体，影响什么呢？影响我们褪黑素的分泌规律。这个褪黑素是我们人体分泌一种激素，它是影响我们调节睡眠的，它而且还要参加免疫调节。过去很少人提这个事儿啊。冬季呢，正是我们睡眠问题高发季节，就是有句话哈，我不知道北方比较熟哈，我不知道南方是不是熟，说叫春困秋乏夏打盹儿，睡不醒的冬仨月啊，就是冬天人总觉得睡不醒啊，它就是需要时间长嘛。而如果你睡眠不足，它就会削弱我们免疫系统的功能了，就增加各类尤其是感染疾病的这种易感性啊。这就是说第一。那第二呢，到冬天呢，它的温度也是变化，低温环境它增加我们免疫的消耗，因为冬天的气温低，人体呢就需要更多的能量来维护产热，就维持体温啊，维持我们内脏的温度啊。人体这个时候就要重新分配能量，给免疫系统的预算呢相对就减少了。如果这个时候睡眠你要是不好的话，免疫系统呢就会感到资源不足，我们说就显得就像捉襟见肘哈。所以冬季呢本来就是感冒流感的这高发季，你睡眠不足，你这个免疫系统资源又不足，那就叫雪上加霜了，就很容易理解啊。第三呢，也是叫冬藏这个生物生存规律。我们从传统这个养生角度讲，冬季呢就是藏的季节，也叫闭和藏的季节。你看各种生物都是这样，储存能量。动物呢，有些动物就冬眠了，至少它活动减少了，植物也就落叶了，草呢也就枯黄了，都把能量存在根上了。此时呢，人类就应该是比较适于早睡晚起，就比其他季节多睡一会儿，养精蓄锐嘛。如果这个季节你还是在那儿熬夜啊，睡眠不足啊，就是在这个季节你伤耗这个气血呢，比其他的季节要伤耗更容易。当然你伤耗越多，外邪就自然 容易侵入嘛，那就更容易生病了。
3: 嗯，那也就是说冬天本身对免疫系统就是个考验。
4: 嗯，
3: 如果我们说睡眠再出了问题，等于说是双重打击，对吧？
4: 啊，对啊，你这个总结啊是挺到位的啊。冬季呢有些类似学生年终考试这么个比例吧，它是免疫力的大考季节，我这样比例一下啊。
3: 嗯，
4: 而睡眠呢就是考试前的最重要复习和准备的时间，这样容易理解了吧。
3: 嗯，对。那 Peter 老师啊，现在听众朋友们都已经了解了睡眠和我们免疫系统的关系很密切。
4: 嗯，
3: 那睡眠不足到底是通过哪些途径影响我们免疫系统的？那在这里也请您给我们听众朋友们具体讲一讲好吧。
4: 哎，好的。哎，这个睡眠不足啊对免疫系统影响其实是多方面的，我们可以从几个层面来看吧。啊，第一啊，首先是免疫细胞功能的下降，有很多当然对免疫和这个睡眠有很多研究啊，有些研究发现呢，就是你较短的睡眠时间，就是睡眠不足吧，
3: 嗯，
4: 它会影响人体这个免疫细胞，主要是 T 型淋巴细胞的功能。啊，它正常的睡眠或充足睡眠呢，它可以促进啊这个细胞因子的产生，就是有些活性物质吧，它可以增加 T 细胞的活性，来增加免疫这个反应的效率，就是增加它的活动能力吧。嗯，说句通俗话哈，如果你睡眠不够，免疫细胞呢，我们讲的战斗力它就会下降。
3: 嗯，
4: 对病原体的这个识别能力和清除能力就会下降。识别很重要，你首先要找到它，还得把它清除。
3: 对，
4: 这个能力下降，你肯定就不好嘛。哎，第二呢，就是炎性水平增加。我们长期睡眠不足呢，就会导致体内呢一些叫促炎因子，就促进炎症分泌的因子，这个水平增加。这个炎性增加呢，就会导致我们身体的这个慢性低度炎症，这个是专业词啊。
3: 嗯，
4: 它不是那种急性炎症，比如说我们割破了感染了叫急性炎症，体内正常的还有存在一些个低度的慢性炎症，这种炎症呢是正常存在的，但是对我们身体呢它是一种不良因素。它呢不仅会削弱免疫系统呢对正常这个威胁的这应对能力，平常它应对能力是很强，这如果你有慢性炎症它就下降，它呢而且还会增加多种慢性疾病的风险，就慢性炎症。
3: 那彼得这个知识点真的很好，我觉得我估计很多人不了解睡眠不足会导致身体发生轻度炎症，也会影响到免疫系统，还会与慢性疾病扯上关系。那这个睡眠不足还有哪些其他的这种直观的影响呢？
4: 当然了，我们前面说了有几点吧。第三呢，就是感染的风险增加了，就我说风险增加，这个是容易观察到啊，有很多也是在做这方面研究，他发现你如果睡眠不足，睡眠时间不够，他这个患感冒这个风险就增加了，他的研究是关系密切嘛。
3: 嗯，
4: 哎，这个失眠或者是睡眠不足还会增加一些自身免疫疾病的风险，就自身免疫疾病。
3: 嗯，
4: 比如啊，有一类，比如说你我们类风湿关节炎呢，这个炎性肠道疾病等等，它都属于自身免疫性疾病，这又是个专业词儿哈。就是说有一类疾病嘛，它那个机制啊，主要是和这个神经免疫啊，和自主神经啊，就内分泌关系比较密切了。这个我这在这就不多说，我们就知道它会增加免疫的风险，好吧？
3: 嗯，明白。
4: 第四呢，那就是说疫苗效果会打折后，
3: 哦、
4: 这个大家可能容易理解，我们睡眠不足呢，它就会影响，实际就影响免疫力嘛。疫苗接种后呢，这个免疫应答，就是它的免接种疫苗以后，这个效果就会打折扣嘛。我们良好睡眠呢，它是有助于这个疫苗的免疫效果。你如果睡眠不足，那就消耗这个保护作用。当然，到冬季我们会打感冒疫苗。如果你睡眠不好，你这个疫苗打完以后效果就会差。这个大家应该了解一下。嗯，
3: 那所以说啊，这个睡不好不仅仅是白天犯困的问题，而是在系统性的削弱我们的防御能力，对吧？
4: 对的，完全正确。而且这种影响啊，它还是一个特点，它是慢慢积累的。今天少睡一小时，明天少睡一小时，它是一个慢慢积累过程。所以我们这个免疫系统呢，就亏空呢，就会越来越多。我举个例子啊，你比如说有人上班，你每天上闹铃，如果你说明天不上班，你把闹铃关了，你会发现你往往比那个 要多睡一俩小时，
3: 嗯嗯，
4: 就是说明你每天起来往往就已经有亏空了。
3: 明白，
4: 它是个积累过程。
3: 嗯，那 Peter 老师啊，那理论我们这边也讲得挺清楚了，那接下来也就是大家最关心的，那具体我们到底该怎么做，那请您在这边也给听众朋友们支支招呗。
4: 好的，那就给大家细细讲一讲啊。我呢把它总结为啊叫冬季助眠五部曲，好吧，
3: 五部曲，
4: 咱这起个名字好听一点啊。
3: 嗯，
4: 第一步，规律的作息，顺应冬季啊，就顺应自然嘛。
3: 嗯，
4: 冬季呢适宜早卧晚起，前面我们就说你就尽量能早睡一点，睡起呢比平常可以稍微，就是避带日光，就是建议呢比平时早睡一点，但至少你十一点前你要入睡，早上呢有个七点左右起了，固定的时间呢你有助于稳定生物钟，就基本在冬季你尽量跟其他季节可以有所调整吧。你生物钟的稳定呢就跟这个免疫系统的关系特别稳定了，就是你生物钟稳定，免疫系统它就会稳定，昼夜这种规律呢其实在调节我们免疫反应中呢就发挥很重要，就是说你昼夜规律的免疫反应就好，好吧，我们尽量保持每天呢同一时间睡觉和起床，就是保持一个正常的规律吧。即使呢在周末呢你也不要相差太大，平时你早上七点走到周末十一点再起，这也不好，不要差太多。第二步呢，那我们就营造睡眠这个环境，当你睡眠环境你很吵，你肯定得睡得质量不好嘛。一个比如卧室的温度呢就稍微稳定了，18到22度为好吧。每个人睡眠习惯不一样，如果过高过低实际都会干扰我们睡眠，你很多你特别热的话你特别燥，特别冷的话你睡不舒服，还有一个呢环境就是光线，要保持卧室这个睡眠呢尽量暗一些，安静一些，你别再吵，以后你再听着收音机再听着，睡眠呢一小时前呢你尽量把这个收音机啊手机啊电脑都关了，你要让你的大脑安静一小时，而且呢特别注意，尤其你睡觉前看手机这个蓝光呢它会抑制我们这个褪黑激素的分泌，就是让你睡眠质量下降。
3: 那 Peter 老师啊，我知道很多人啊睡前一定要刷手机，你比如说我也有这种习惯，但是刷困了才容易睡。现在我们知道这个习惯其实会影响我们的睡眠质量，那应该改一改了。那您继续给我们介绍还有其他方面的这个内容吧。
4: 还有，对呀，再一个就是饮食方面了。我们科学的饮食呢它会帮助我们睡眠。其实大家应该能注意到我们睡眠好啊跟晚餐的关系其实很密切的啊。你就会注意到晚餐呢如果你吃的特别饱你就不好睡吧，就是晚餐不宜过饱，特别胀胀的，睡也睡不舒服嘛。而且呢在吃饭的时候就是避免过度的辛辣和油腻，这个时候你都会知道你是高粱厚味吃完腻你是睡不舒服，也可以在我们饮食呢适当就增加一些有助于睡眠的食物，其实睡眠跟食物有关嘛，比如牛奶，香蕉，燕麦之类，如果你在晚饭或者睡前呢吃点这个，它可以帮助睡眠，它应该有些蛋白嘛。同时呢在冬季我们虽然这个汗出的少一点，但是我们这个水也要保证充足，避免呢就是说你冬季凉嘛，血液循环就差，血液粘度增加，所以要保证水的充足。第四步呢那就是日间活动了，白天你冬天冷都不愿意动嘛，但是你还是尽量要做一些适当的活动，就是我们过去讲的小幅度的营养活动，比如说散步啦，太极拳啦，这些白天的活动都有助于呢我们好的睡眠和睡眠的质量。但我们要注意啊，虽然说是活动，睡眠三小时前呢不要剧烈活动，有人晚上就跑步啊做大运动，这睡眠就是离睡眠太近不好。再一个冬季阳光呢又少，白天呢你要尽量到户外接触点自然光，这个有助于调节我们这个褪黑素的那个分泌。早晨起来晒着太阳，我说晒太阳啊，注意要早晨起来有些人啊出去晒太阳。晒太阳其实这里有讲究的，早上最好能晒后背，提升阳气，你晒前脸你觉得热乎乎的，我们前面属阴，其实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提升阳气，你最好用太阳晒在你后背，你会发现 后背晒热了非常舒服。
5: 嗯，
4: 第五步呢，那就是管理我们的压力，放松我们的身心了。
5: 嗯，
4: 那压力呢是睡眠的，我们讲是头号杀手，是精神压力啊，对我们睡眠影响是很大的。
5: 嗯，
4: 我们常说呢，往往好多人就夜不能寐，
5: 哦、
4: 你一分析原因，肯定是心里有事儿、睡不着嘛。睡前呢，如果你有些压力，就是尽量调整一下，就是说，尽量做做深呼吸，做做冥想，做做温水泡脚。就是把那白天的有些个压力的事儿尽量放松吧，哎，那就是你要想，那今天的事儿已经过去，有事儿明天再说吧。
5: 嗯，
4: 这本地 KV 呢有句口头禅，我觉得挺有意思啊，他说 Tomorrow is another day， 哎，这个我觉得挺好，就明天是新的一天开始嘛，有事儿新的处理嘛。中医讲呢，心静则眠安，心态平和了，我们睡眠质量自然就会提升了吧。
5: 嗯，啊 ，Peter 老师。前面我们聊了冬季睡眠与身体健康之间的关系，也分享了不少改善睡眠和保持良好生活习惯的方法。那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也会想，在均衡饮食和规律作息的基础上，是否还有一些营养补充产品可以作为日常健康管理的一部分呢？
4: 当然有啊，哎，不过首先要还是要提醒大家，任何那个营养补充品呢、啊，你都不能代替我们这均衡饮食、规律的运动和充分的休息，就是自然的生活状态嘛。
5: 嗯，
4: 你更不能代替做医生的这个诊断和治疗，这是一直我们强调。如果我们身体持续的不适啊，或者已经患了某些疾病，你首先呢应该就医啊，看这个专业人士。今天和大家介绍呢，我们主要是介绍一款，安发的一种叫保健品吧，甘诺宝利欧加，也叫甘诺宝利综合型。这款呢，产品它是以灵芝提取物和其他菌类多糖提取物啊，以及这个甲壳素为主的配料制成的，非常调理功能比较全面的营养补充品。
5: 那 Peter， 那灵芝啊一直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传统中药材和养生的原料。那在中国其实灵芝也有数千年的这种应用历史，它在古代啊被誉为仙草了，对吧？
4: 对，
5: 象征着吉祥啊长寿。那我们说从传统的这个医学角度，灵芝又具有说叫扶正固本、滋补强壮等功效，
4: 对 对,
5: 对人体健康有很多的好处。那现代研究的话，对它又有哪些新的认识了呢？
4: 这个其实现在研究很多哈。灵芝大家很熟悉啊，一提都知道。其实灵芝具有这个悠久的这个食用和应用历史啊，大家很熟悉。但目前呢，研究对它的研究也很多。从其他的这个天然药物里头呢，对它研究是比较多的。现代科研呢，对这个灵芝这个叫多糖以及天然成分呢，其实尽量进行了大规模广泛的研究，这个内容很多。最后的结果吧，这么讲吧，它证明灵芝中的多种成分，比如灵芝多糖、灵芝酸等等啊，对改善人体健康呢是有非常积极的作用，尤其是

0: 保利欧家这款产品的成分啊，有灵芝、虫草、云芝、黄芪、枸杞，那这些都是我们熟悉的药食同源的天然药物。它既这些既可以入药，也可以啊平时当做养生。还有一个成分是甲壳素，那它在产品中主要发挥了什么作用呢？
1: 这个甲壳素呢，其实也用的挺普遍了，它是甲壳类生物的这个，比如虾壳、蟹壳提取的一种多糖成分嘛。它是这个生物多糖中它的特色呢，它是不可多得碱性多糖，大多数其他多糖是酸性多糖。它和在这个配方里呢，它起到一个很重要作用，它可以和其他的多糖结合在一起呢，促进这其他多糖的吸收。所以呢，另一方面它可以在这配方中呢，提供多样化的这个选择吧。
0: 那其实我们在以往的节目里也介绍过，安发国际啊，在原料提取方面采用了自己独特的专利技术。那这项技术又有什么特点？对我们产品这个发挥保健作用能起到什么样的影响和作用呢？
1: 其实这个技术是很关键的啊。安发国际采用的叫低温低压活化多重分离技术，你看好几个关键词在里啊。其实这项专利技术呢，它包括几个方面吧。你比如低温低压技术呢，它是采用我们讲的相对温和的工艺条件呢进行提取和分离。它的作用是什么？它可以保证这个原料中的天然成分稳定不被破坏。我们知道，如果你高压煮，高压高温一煮以后，它就有些个叫化学结构被破坏了。
0: 对对、
1: 而这个多重分离提取呢，就可以让我们呢得到呢不同分子量和不同的有效成分。这又涉及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原料里的成分是很多的，你可以用特殊的技术把不同的成分、不同的分子量提取出来，拿出来单独作为成分来配比。当然那个。这个企业各种企业采用不同的工艺啊，采取不同的技术，但你要选择时候，你要知道要选择呢有先进的稳定生产技术啊，然后有专利的，这个呢它就提取出了提升的产品的质量，在这里头呢产品的生产质量管理中都和这些技术是相关的，我们选择时会考虑这方面的。
0: 那毫无疑问，好的营养补充品与成分组成的生成供应关系密切。对于甘诺宝利综合型这个产品，那哪些消费者更适合选择这款产品呢？
1: 对于我们这么讲嘛，对于希望在均衡饮食基础上进行这个日常营养补充的，我们讲主要是成年人，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吧，咱就说再阅读一下产品和标签，就按照这个健康顾问的建议，你可以使用和选择，选择自己的合适产品吧。这个它主要是全面调理、综合调理，提高人生免疫，它主要在这方面起作用。
0: 是
1: 的。同时呢，在这也要提醒大家啊，如果有这个怀孕的、哺乳的，或者你正在服药的呢，或者有些慢性病，这个时候呢，你要是咨询这个家庭医生，或专业人员吧。如果比如对这个鱼虾过敏的，这个也要小心，因为里头甲壳素。最重要的是呢，我们要提醒大家，任何营养补充品呢，它都不能代替这个健康的生活方式。生活方式最重要，保持规律的作息，均衡饮食，适当运动，良好睡眠。这都是健康的生活方式，对我们维持健康呢，这是最重要的基础。然后再增加补充啊、营养啊这类的。
0: 那这个 Peter 说的非常好啊。那感谢 Peter 今天深入浅出的精彩的讲解。我们说从睡眠与免疫的双向奔赴的关系，到冬季为什么更加需要关注睡眠，从睡眠不足如何偷走免疫力，到冬季睡眠啊五部曲的这个实用方法。最后呢，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了甘诺宝利欧家这款产品的成分以及其独特的低温提取专利技术，可以说是内容丰富，干货满满。那最后也请 Peter 老师再给大家总结一些内容吧。
1: 我们一如既往跟大家再聊几句哈。第一呢，好睡眠有助于维持人体的正常生理功能。就是我们前面说了，睡眠与免疫系统之间的关系呢非常密切。优质睡眠呢，它可以维持良好的这个免疫系统的正常运作嘛。如果你 睡眠不足，睡眠不好就会影响免疫系统，就大家有新的认识，睡眠与免疫相关，密切相关。第二呢，就是冬季呢是休眠维护免疫的

0: 黄金季节，冬天这个季节比较特殊嘛，那我们要顺应自然，要这个冬藏的这个观念，早睡晚起，就相对而言啊，规律作息，这为全年呢健康打下基础。你到冬天养好了，春天不就生发了吗？就开始做很多的这个活动了，创造性活动了。第三呢，那就是科学辅助理性选择，就是我们选的，在这个健康养生基础上，我们可能会选一些个保健品呐、营养补充品呐。当然选择呢，你最好选择呢，就是有一些科学依据，有专业技术，有这方面支持的这个产品，比如甘豆宝丽欧家就是一款呢，应该讲很好的一款产品，含有灵芝、虫草、云芝，这大家都是这个原料是很好，多种这个菇类提取物，还有甲壳素，这类的多糖那个营养补充品，它是一个综合性的小配方，可以均衡嘛，可以作为均衡食品和健康生活方式一种补充吧，这前面我们说了，它这个独特的低温低压提取技术呢，可以保证这个产品的质量，但我们要记住哈，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健康的生活方式才是根本，这是我说的。
1: 对，说的对。那非常感谢 Peter 老师今天倾情的讲解，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守候，愿大家都能在寒冷的冬夜拥有一个好的睡眠，养出一身好正气。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2: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丽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3: 杜姐忙啥呢？
4: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3: 哪个学校告诉俺？
4: 他给他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3: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4: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5: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
6: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 直线电话09277-0718，手机02191366。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 936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原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原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原电话02748288。
7: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 09265218。
8: 我的心里只有你。
9: 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3。
2: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 ，AM 936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10: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
6: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1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11: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
10: 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
12: 时光因懂得而美好，生活因知足而幸福，岁月因经历而厚重。果树成林栏目感谢您的陪伴，也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我们将秉承创新服务的理念，与您一起乘风破浪，携手向前。时光匆匆，岁月流声，期待与您明日再见。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伊素玉手织物按摩椅，按摩就买伊素音波按摩椅，0953297777。Target 语言学校，轻松学习，愉快生活，0213861688。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Carpet World 地毯世界，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0224311699。东区豆腐店 Pakuranga 店，只有想不到，没有找不到，0927393363。My Kitchen 我家厨房，台湾美食家的味道，0800088988。万方集团，万方我们海外华人的家，0930942388。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5。Albany 华府美味，粤式茶室天天经典，笋壳鱼锅冬日正鲜，0968811177。中区沈医生传统针灸火罐，舒缓筋骨疼痛，0213466333。北岸金源粤式烧腊鲜，生猛海味浓，0278699888。

0: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
1: 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
0: 我们为您一一解答。
1: 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
0: 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
1: 由开立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0: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1: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0: 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这一期的地产直播间，我是开立章，来自 Buff Thompson 网易的地产经济。
1: Hello， 大家晚上好，下午好，欢迎您准时收听 FM 994的地产直播间，我是 Kitty 龙，来自 Buff Thompson 的东区 Highland Park 分行的 Dream Team 梦之队，那同样呢也是在同一个调频频道哈 ，FM 99.4新西兰的调频频道，我们准时锁定这个黄金时段。5点到6点，如果这个时候，我相信今天真的很堵车，看你有没有发现，因为正好呢，今天也是一个学校假期要最后一天开这个放学的时间，所以这个道路上的车辆特别的多。如果您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在开车的同时，注意行车安全哈，然后可以稍微慢一点开，然后慢慢听一下我们的节目。
0: 对，就感觉好像突然间就入冬了，就这几天感觉特别的冷。
1: 七月开初了吗？不是冬天最冷的时候开始了吗？
0: 但是印象中好像前一段，比如说一周前还没有觉得很冷，但是这周开始真的就开始每天感觉离不开棉袄那种感觉。
1: 对，我的早晚必须要穿那个最厚的那个棉袄，而且一眨眼觉得半年6个月就已经过去了哈，时间真的过得太快了。
0: 对，
1: 然后我们看一下，在这个刚刚结束的这个2026年的6月份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市场，我们 Buff Thompson 的这样的一个6月份的房产交易的一个数据。那根据我们 Buff Thompson 也是奥克兰规模最大的房产中介公司，6月份的房产的成交量呢，相对表现是非常稳健啊，房屋的成交的均价呢稍微有一点走弱。那 Buff Thompson 在6月份呢，一共成交了890套的住宅物业，比去年六月的同期呢，876，小幅上涨了1.6%。那这个呢，也是我们公司自这个楼市最火爆的2021年以来6月份创下的最高住宅的成交套数。那我们公司在5月份的成交套数是多少？885套的房产哈，其实也是相对来说不错的。然后呢，Buff Thompson 呢，在每年的这个阶段、这个时段呢，其实迎来连续2个月的成交量相对稳健，其实还是非常的不错。
0: 对，不过虽然这个成交套数相对来说保持了稳定哈，
1: 价格，
0: 但是这个房屋成交的价格呢，确实有所回落的。那这个据这个机构的研究呢，6月份的房屋成交中位价呢，跌到了94万纽币，较5月份下降了4万纽币，跌幅达到了4.1%。那相比较于去年的6月份呢，是下滑了4.15万纽币哈，跌幅达到了4.2%，这也是2020年以来该机构6月份取得的这个最低的房屋这个成交的中位价哈。那6月份房屋成交平均的价格呢是117,945纽币，那环比5月份呢下降了是49,268纽币，跌幅达到4.3%，同比去年的这个6月份哈是减少了22,890纽币，跌幅达到2%。
1: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新房源的挂牌的数量是怎么样哈？那新房源挂牌的数量呢，同时表现是相对稳定的。6月份的新增的上市房源呢是1,458套，比去年的6月份上涨3.8%。其实呢，我们现在呢刚刚进入到了7月份哈，这个冬季的时间，传统意义上来说呢，可能相对上新房源的数量会稍微少一些，因为大家冬天嘛，还是可能想拿出来卖房的这个客人会少一些。那么我们也看一下，我们也7月份之后也会看到这个成交的数据会是怎样的。但我觉得总体来说，成交量还是比较稳定的，然后呢中位价包括这个平均价格没有太大的震动哈，稍微有一点点微幅的调整。
0: 对， 就是最近其实我觉得从六月下旬开始就有一个我觉得是很好的这个征兆哈，就是很多一些卖了很久的房子开始陆陆续续的有人来询问，
1: 哎，你说的太对了，
0: 开始陆陆续续的进合约啊。那我昨天很 lucky 的有一个就是真的是卖了三个月哈，正好合约马上到期三个月的房子，昨天终于宣布无条件了，我特别开心，因为那个房子相对来说确实是有一定的挑战哈，就如果现在比如我们城市的房子它不是属于那种非常完美的，相对来说是有点就是小小的这个硬伤的房子，其实真的是需要更多的时间去寻找那个买家，他不介意能包容他的这个缺点的。
1: 还有一点就是说，如果这个房子的成交，它本身的这个成交价格相对比较高，可能花的时间也会更长。我在过去这一个星期，连续有三套价格在200万中上的这样的房子都陆续进入合约，而且呢，一个呢在那个Buckland Beach 的一个很漂亮、很大气的一个六房，然后呢，大概两个多月的时间，最后是 multi 的情况下成就是合约中，然后另外的两个是在 Dannemora Shamrock Park 也是非常好的房子，290万的 CV 哈，连续的进入 multi offer， 然后就合约中。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你刚刚说这个时间哈需要多一点，也真的是当这个房子的价位在比较高位的时候，那本身这个受众群是少的，那再加上这个，我觉得大家可能在观望的时间也已经到了一定的点了，所以就是该买的时候就该买了。
0: 对，其实有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这个就是销售这一块你很难，有的因为我觉得在我评估的时候，屋主最愿意问的第一个问题肯定是价钱，对吧？
1: 是的。
0: 第二个问题就是多久能卖得掉。
1: 对，
0: 但实际上这个多久能卖得掉真的它是个玄学，我们也有房子还上市了，广告都还没上呢，哎，就有合约进来，价钱不错直接卖了，就照片拍了都没用上。那这种真的就是就巧正好有这样的一个买家找这样的房子，而且价钱因为他很喜欢，所以就真的直接给到屋主想要的价钱。
1: 嗯，
0: 但是也有一些房子我们自己认为真的各方面都很好，屋主心理预期也很好，也很合理，一点也不高，可是他就是其实没有喜欢那个房子的买家，就是各种的原因，就要么就合同掉了，要么就各种原因就卖不掉。
1: 我觉得这个最近的这个我们团队连续的这个出的单都非常好哈，我觉得有一个还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你的意念，就是你心想是，哎，我真的觉得我跟你讲哈，我跟我的团队的伙伴说，我们一定要 concentrate 我们的 energy， 我们的能量，我们相信我们自己一定可以卖掉，不要笑。
0: 这讲我感觉有点像上了传销课的感觉。
1: 没有，就是你当你有正的这个意念出去的时候，你就会吸引到这个正能量的人来，然后那个买家他就出现了。我跟你讲真的，你别不信哈，这还是有用的。
0: 我非常信。
1: 所以我一直非常有在，
0: 当我就是觉得那个状态不是特别好的时候，我就会跟自己喊，你都卖不掉，谁能卖得掉，你一定能卖得掉。然后没多久就卖掉了。
1: 我就说我们一定会卖掉。
0: 对，人总是会有一些情绪的高点，情绪的就比较低落的时候，因为尤其是我们销售这一行，其实我们每天面临很多的压力，而且这个压力是一直在持续的。
1: 没错，
0: 不管你今天卖了多大的单子，你是第二天起来，你又是从零开始，
1: 对
0: 吧？
1: 是的。
0: 我们唯一就是我们做的久的中介，只是我们会有很多这种资源的积累，包括这个客户啊，包括这个就是买家的积累哈，相对来说好一点。但是你每天都是一个新的起点，你每个月都是不一样的，每年更是不一样的，永远是在奔跑的路上。
1: 我的感觉是，当我们每卖掉一个房子的时候，其实那种喜悦好像还蛮短暂的哈。我最近真的，我连发售的我都发的少了，你知道吗？我觉得，哎，这个任务终于这个胜利完成了，下一个接着来吧。
0: 没有，就是感觉发售的动力没有去吃顿火锅奖励自己的动力更高。因为真的就是最近，我觉得很多屋主就是房子卖完以后，真的都是非常非常真心的，会给我写一些这个推荐信。他们因为他们自己知道市场的艰难哈，他看到了这个中介的付出、努力，以及这个市场带来的这个不容易，好促成了成交。所以就是有的时候屋主会自己来鼓励我们，就说啊，真的不怨你们，我看到你们很努力了，真的是市场的问题，真的是我的房子没有那么给力，然后加油，你可以的。就是你能感觉到屋主那种真的生怕他自己说错什么话，好像就你不管他了，你不给他卖了。不会的，就是这就是我们的，比如说有的屋主就说，哎呀不好意思，你看人跑这么多趟，我经常说，我说你这么说让我觉得我特别不好意思，因为这就是我的工作，我就是我们的工作日 常就是这样子的。
1: 我觉得
0: 所有的活动我们应该做的。
1: 我觉得真的是在无论是在工作呀还是各方面，就是我们一直要面临很高压的一种状态，所以就是也要懂得自我的放松哈，比如说运动呀，比如说这个娱乐呀，时不时的还是要，
0: 比如说刷刷肥皂剧啊，对我来说，
1: 比如说打打羽毛球啊，
0: 或者喝点小酒啊什么的哈。
1: 我喝酒不行。对，就是说
0: 我还行一杯的，
1: 就是忙里偷闲呀，要让自己做一些这个放空的一些动作哈，一些活动。但是呢，无论这个工作上压力有多大，我们也都是用我们最好的一个状态呈现在我们的客户面前哈。
0: 对，我觉得 Kitty 刚才说的有一句话特别对，就是说，你说的就是，我觉得叫不叫意念，叫信念，就是说你就是我经常也会跟团队开会说这个事情哈，就是想，就说你拿到一套房子，你要先说服你自己它的优点在哪里，你要真的觉得它非常的好，然后你在介绍这个房子的时候，你才会有感染力，
1: 没错，
0: 你才会用你的那种热情去感染到买家啊，我发掘这个买家的优点，因为其实一个好的中介，他真的要就是他是一个非常好的讲叙述的人，就是你要把这个房子的故事，你要把屋主对这个房子的感情，屋主买这个房子的原因，包括屋主的比如说在这儿住的他很多这种比较顺心开心的事情，
1: 对，
0: 讲给买家。因为其实房子真的它就是一个冷冰冰的房子在那里，你让它有血有肉有温度，对吧？
1: 我昨天就是一大早去带一个客人看那个大房子啊，一个1200地那个六房，花了整整两个小时，一大家子人来了一波又来一波，说我再到家里过来，我说好，你让他来，我等你，足足待了两个小时在那个房子呢。到下午的时候呢就出 offer， 然后呢，但是这个房子一下就来了四个 offer， 然后呢这个突然之间我觉得，哎，这个对吧，这个
0: 时候到了，
1: 时候到了，然后我马上给那个国内的屋主打电话哈，我说老板，这个今天会有 multiple offer， 你一定要随时能接我的电话，说好的好的，然后今天就正式的合约中。就真的我觉得看房子的时候呢，你能感觉到这个买家，哎，他就是个 serious 的，他真的就当天跟我出了 offer， 然后呢屋主呢也知道我们在做什么，然后及时的连线，然后 multiple offer 该地地哈，对，然后今天就顺利的合约中。
0: 你有没有发现卖房有的特别适合那句话，就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
1: 就在
0: 这人就在灯火阑珊处。
1: 对，
0: 真是这样，就是有的你得来全不会功，有的时候你就耗费了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都找不到一个真的靠就是真爱的买家出现，可忽然间像我那个刚刚卖的房子也是周六看房，周日出合同，然后当天晚上卖。
1: 是，而且我真的觉得现在买家他真心是过来看房，而且花时间，你但凡给他介绍好一点，多一点时间上，出 offer 的几率还是蛮大的。
0: 对，
1: 好，时间到，我们第一段的时间进一段广告，不要走开哈，我们第二段时间跟大家继续聊。
2: 大家好，我是凯丽张，来自巴范汤森芒伊顿的地产经纪，入行第一年便荣获分行第一和全国前25的成绩，代理的多套房源屡次刷新同区最高成交记录。无论是买房还是卖房，您都需要一位值得托付的地产经纪，凯丽一直在努力。免费专线215-9897215-9897。
1: 大家好，我是来自 Buff Thompson 东区分行的 Kitty 龙，五年多来我坚持不懈，全心全意为每一位客户提供最专业非同一般的房产交易体验，专注敬业诚信双赢。东南区房产买卖 Kitty 团队是您最强助力团，手机021-236-1033。
0: 欢迎大家回到地产直播间节目的第二段来哈，我是凯丽张，来自 Buff Thompson 芒伊顿的地产经纪，凯丽的电话呢是021-263-7138021-263-7138，您存下这个手机号码，存下凯丽作为您的联系人，就可以自动搜索到我的个人微信哈。那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有任何房产买卖或者房屋上面的这个问题，都可以随时联络我。
1: 对，那我是 Kitty 龙，来自 Buff Thompson 的东区 Highland Park 分行 Dream Team， 我的电话呢是021-236-1033 021-236-1033，存这个号码呢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哈。如果你有任何房产销售上面的问题您的房产是在这个奥克兰的东区或者南区，都欢迎您随时联系我。那我们团队呢有七名的很有经验的，整个是一个七人的销售团队哈，也是连续的多年蝉联这个奥克兰东区的销售团队的第一名，我们的年销售量都是在200套以上。虽然无论在市场好或者不好的时候，我觉得特别特别就是只对这个中介的挑战是特别大的。所以呢，我也在这里特别感谢哈，这么多年一直以来支持我们团队哈，关注我们这个节目，然后支持我们团队的广大的客户。真心的希望能够通过这个节目，让更多的人听到我们的声音，能够更多的了解到我跟 Kelly。在任何您在房产销售上的问题，可以随时的咨询我。 我们其实我们有时候会通过这个节目就很多人其实慢慢听到了我们的名字，然后呢我有时候会问他，我说哎，你这个房子要做评估，请问你是在哪里知道我们的，他说你的节目我听了很久哈，觉得还讲得不错，所以就是想也就跟我们聊一下这个房子的事情，所以非常好哈，我觉得有达到这个作用啊，我觉得特别开心。
0: 对，我们有一次我跟那个 Kitty 我们俩去吃火锅吃饭，结果还碰到两个很年轻的那个小孩子，年轻人哈，聊起来都知道我们这个节目哈，所以就还蛮荣幸的，觉得啊，
1: 对，是
0: 那个
1: 我们刚才是讲了这个六月份的一个销售的整个的房地产市场的一个数据。
0: 对，那现在因为就是新西兰是进入到冬季了嘛哈，其实很多屋主也非常关心，比如说他觉得就是什么样的房子适合在冬天卖房，那我这房子适不适合在现在卖？凯莉，你给我一个建议，你看是放到几月份卖比较好？说我们其实这个时间我们也不是很着急，但是我们就肯定是要卖，就这个近期都是有这个卖的计划。那你就告诉我们一个时间点，你觉得这个房子什么时候合适？那我们根据你这个时间点呢，来看是不是什么时候开始给租客发通知，然后准备上市这样的流程哈。那其实实话讲，就是比如说有的房子它本身这个，比如说采光不是特别的好，老房子比较容易冷，然后呢，这个就是可能地势呢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优势，地势呢会比较潮。那这种房子它确实是不太适合在冬天上市，因为冬天上市就把你的缺点更放大了。因为本来冬天就是有一点就是光线不好，大家心情就有点沉哈。进去房子如果没有很暖和的感觉，其实是减分的。
1: 是的。
0: 但是比如说你的房子你有很多优点，比如你位置好呀，然后你校区啊，那这种房子如果比如你收拾收拾，你放在夏天卖，你可能这种老房子这种冷的感觉就没有那么，因为夏天都是很暖和的，对吧？
1: 像在东区哈，我们经常就是卖的这个区域，像我们的一些成熟的老区哈，像Halfmoon Bay、Buckland Beach， 然后Dannemora、Flatbush， 还有 Botany Down、Highland Park 这些区，有很多的房子其实都有相当面积的花园。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的花园有草地多，然后还有一些树木，那相对来说，在冬天七八月份上市的时候，就会有点凄凉的感觉哈，也满地都是落叶，然后呢，草也是可能经常下雨，会显得比较湿。那这种情况可能对于它的呈现来讲，会是一个减分的一个方面哈。但是呢，如果说您的房子是属于那种，比如说小全幅啊，300-400，然后呢，草地树木不多啊，然后呢，整个院子呀，然后前后院呢都是大部分比如说水泥地为主的，那这种其实呢，对天气的影响，就对天气对这个房子影响就不会有那么大。
0: 对，那就什么样的房子适合在冬天？
1: 还有包括就是临着保留地呀，临着这个公园啊什么的。
0: 对，那什么样的房子适合在现在上？那最简单，你的房子是这种砖瓦房，采光非常的好，
1: 没错。
0: 然后就正北朝向啊，那个阳光非常充足，你白天都拉窗帘。
1: 对，
0: 这种房子在夏天你体现不出你的优点来，因为你夏天觉得太晒了。
1: 是。
0: 可是你放在冬天，就是在外面都很阴冷，进到你家就觉得阳光明媚的，对吧？这个其实中介在介绍房子都会说啊，它你看它的朝向很好，所以它非常的暖和，它就非常的加分。再有呢，你的花园没有特别大，你呢也不是特别擅长打理你的花园，所以你的花园并不加分。这个时候如果你把你的房子放到90-11月来上市，不好意思，那时候跟你竞争的可都是养老老头老太太的房子，他们的花园他们一天8个小时花在花园上，我们真的争不过他们，对吧？很多人觉得就是确实8、90、11这4个月是一年里相对来说卖房最好的季节，为什么？因为天气好，花开了，草绿了，然后阳光也多，然后也没有说那么多雨，确实是。所以大多数的房子都是选在这时候来上市。
1: 是。
0: 那就意味着什么呢？这时候竞争就非常的大。其实买家不会突然间，不会说9月份到10月份突然就多出很多买家来，不会的。买家其实这是比较稳定的一个市场，但是突然间特别竞争的房源多起来，那真的是就优胜劣汰，所以你要想想你的房子有没有那么好的竞争力。如果你因为相对来说冬天其实竞争上市的房源真的是不多的，没有夏天那么多。
1: 而且现在也确实呢，在这个尤其在东区哈，现在对于这个市场上面的这种单层的小独栋的3房或者4房哈，我觉得市场的需求还是非常的旺的哈。而且特别是这种二手房的3房4房的客户哈，我们这边其实有非 非常多的客户在找，包括近期我们在 North Park 卖的一套小的三房，来参观的人数有接近50组哈。然后呢，另外的一个呢是在也是在 Dannemora 这个位置的，来参观的人数有接近40多组，所以这些客户他们都还在找房子，而且给我们的这个需求的这个要求也是说，尽量是砖瓦房哈，然后呢，如果是小三房、小四房都是非常，就是大家都是一个是好打理啊，而且也是可负担性也是比较强的，那相对来说，就是如果高价位的，比如在超过200到300万这个价位区间的呢，如果这个房子它本身的地块啊很特殊，就是很有它的。它的这个价值，然后呢本身这个屋况啊里面也是很不错的，那么这也是会吸引到一部分的这个高净值客户的这样的一个注意哈。而且最近我们连续的有几套，我刚刚也提到了一个呢在 Shamrock Park 的一个房子35号 Anaheim， 还有一个是在 Dannemora 的25号 Drunken， 这两个都是1200的全覆地，然后呢6房砖房和 concrete 那种哈，6房的这种大户型，所以就是两个房子都在不同的时间前后然后这周和上周都在multiple offer 的情况下进入了合约，而且我确实也发现还有很多好几组的客人还在找类似这样的哈，所以就是我觉得没有说那句话怎么说，就是买家是不缺的，就是看这个房子够不够有吸引力，对吧？
0: 对，然后我觉得现在很多屋主都可能是看了太多的新闻或者这种那个自媒体的文章，觉得卖房之前他们特别的悲观，他们说，哎，我看了说现在销售周期都非常的长，我在想，那如果一直都卖不出去怎么办呢？那我这租客都赶走了，然后就特别焦虑。我说如果你房子还没卖，我说你就这么想，是有点打击哈。其实大家一定记住了哈，没有卖不掉的房子，卖不掉只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这房子真的有很严重的硬伤。哈，比如说它这个高压线下面，或者它的材料有什么，或者它就是 builder 坡过不了什么问题，这是一个原因。另外就是一定要有非常非常严重的硬伤，就是买家特别介意的哈。还有呢，第二个。这个第二个是占的比较多的
1: 价格
0: 、就没有卖不出去的房子，只有卖不到价钱。如果比如说一下递了就陆陆前后陆陆续续递了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 offer 都是这个价钱，可是屋主要的就是比这个价钱要高，他一直卖不掉，这种其实占多数。我们有卖过很多很多的房子，刚上市的时候递的 offer 屋主不接，然后第二个也不接，然后后面就等好久好久都没有 offer， 等到第三个的时候屋主想明白了接了，房子就卖了。
1: 是，而且有的时候你就感觉是这样，这个财运呢来敲你的门了，来敲一次你没有要，你没开门，敲第二次你还是没有开门，然后财神说那我到别处去逛一逛吧，就要逛很久
0: 哈。其实这个有的时候我觉得这就是这个房子就这个买家来出这合约他能不能成哈，其实跟他那个时间点也非常有关系，因为说实话80%的屋主都很难在房子刚刚上市的时候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因为他总觉得刚上市我肯定还能接到更好的，因为大多数很难说，基本上的概率就是说屋主要多少买家给多少，这是非常 lucky 的，但这种情况要都这样我们每天都得笑得不行，对吧？但大多数
1: 头发白那么多，
0: 对，大多数都是比如说打个比方屋主要就是100万，买家可能只想出93或者94，中间可能差个7-8万啊，那我们的买家才比较靠谱。对，但是呢实际上这个房子可能就是我们的评估市场价，打个比方我们评估是90到100哈，但实际上95就可以了，对不对？但是买家出了95，屋主可能想要97，那中间就差2万，所以这个 timing 特别重要。但是如果比如说这个买家是第三个 offer 已经卖了2个月的时候，那屋主可能93他就接了。经常是这样，就刚刚上市的时候 offer 给屋主其实真的都很好的价钱。
1: 我觉得在价格上面哈，我觉得是一个可以值得永远讨论的一个话题哈。特别当我们在跟屋主去谈这个 offer， 有 offer 谈的时候呢，总会觉得哎双方是差一些的。OK， 那如果第一次的时候呢，我可能也会更尊重屋主的这个期望值决定。OK， 我们正去看能不能拿到第二个更好的。然后来第二个的时候呢，可能上下也不差太多，但是还是有这个距离。那这个时候其实已经，比如说这个房子是很容易拿 offer 的话呢，那可能还会再等等。但如果说到了第三波或者什么时候，我觉得真的这个时候这就是市场了。屋主要如果要务实的要卖，他真的就应该要好好的再想想这个机会是不是要抓住。
0: 如果是很容易拿 offer 的房子，大概率拍卖现场就走掉了。现在大多数房子现在真的是只有是那种大众情人人见人爱那种，就市场稀有的房子会有一堆人争抢。大多数房子都是属于屋主要点儿，买家回点儿，屋主再降点儿，然后挤不走，就而且就这个 offer 错失掉了，很有可能你要等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甚至我们等过四个月才等到第二个 offer、
1: 嗯、
0: 所以就说我真的跟我所有的屋主，包括如果你是比如听众朋友，你们是有房子正在卖，真的是要珍惜你的房子刚上市后拿到的 offer， 因为你房子刚上市才是最热的阶段，买家才是最愿意出 offer 的阶段、
1: 嗯、而且其实这个如果这个房子在三个月时间没有卖掉，那还得真的好好想一想这个怎么去弄哈。嗯，好，那第二段的时间到了尾声，不要走开，广告之后呢，我跟凯莉会给大家带来房源。
3: 大家好，我是来自 Buff Thompson 东区分行的 Kitty 龙。五年多来，我坚持不懈，全心全意为每一位客户提供最专业、非同一般的房产交易体验。专注、敬业、诚信，双赢。东南区房产买卖 ，Kitty 团队是您最强助力团。手机02123610033。
2: 大家好，我是凯莉张，来自巴范汤森莽伊顿的地产经纪。入行第一年便荣获分行第一和全国前25的成绩，代理的多套房源屡次刷新同区最高成交记录。无论是买房还是卖房，您都需要一位值得托付的地产经纪。Kelly 一直在努力。免费专线2159897 2159897。
0: 欢迎大家回到地产直播间节目的第三段来哈。那第三段还是老规矩，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些两个团队分别代理的一些非常优质的房源。如果您是正在找房子的朋友，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准备好纸和笔，记下你感兴趣的房子的房源编号哈。那我是凯莉张，来自 Buff Thompson 莽伊顿的地产中介。那凯莉团队呢，主要是做中区和西区的地产销售的。如果您有这两个区的房屋，无论是买还是卖哈，都可以记下凯莉的电话02126371138，02126371138。那我们恭喜一下，这周我们有两套房子是无条件售出，一套是合约中，分别恭喜一下我们这三位屋主哈。那其中有一套也是整整卖了三个月哈，屋主也是非常非常配合，非常就是经常鼓励我们的这个屋主哈，所以昨天也都很大家都非常的开心，因为能顺利的就是把这件事情了结，就是了结一个心思。那买家也买得很高兴，因为确实是全家都来看了两遍，都很喜欢。其实有的时候真的不是所有的买家都适合这个房子，适合这房子的买家其实真的最后就只有一个，无非我们就是要多花点时间把它找出来。所以不管怎么样有挑战的房子，或者有什么样有难度的房子，其实只要有足够的耐心，都能等到真正属于他的下一任主人，对吧？所以如果您的房子正在市场上销售，销售了有一段时间还没有卖掉，别失去信心，他一定会卖得掉的哈。只要您的心态好，正能量积极点，然后价位不要不合理，这样位只要是合理的，有 offer 你珍惜，房子是一定能卖得掉的哈。也预祝听我们朋友的所有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如果房子卖的都顺顺利利的，买房的朋友也都买的顺顺当当，买的开开心心哈。可以，今天要跟大家推荐的呢，是我觉得特别值得推荐，就是说如果您是就是说小夫妻或者是一个人或者买给父母哈，那只需要一房啊加一个书房的，那这个房子特别特别好，它是位于1-870号 Domini Road 莽伊顿。哈，这个房子位置非常非常的好，斜对面走过去可能几分钟就是太平超市，就我们的华人超市，然后门口几米处就是一个公交车，所以你去 City 就差不多十几分钟，坐 bus 哈，两站地就到了。然后呢，它本身是个平层的砖瓦房，总共是六家，是 unit 的六家，但是它没有管理费的，是这个 freehold cost lease 的 title 没有管理费。然后呢，它是两房再加一个书房，

0: 斜面全蔚蓝的一个花园，采光也非常非常的好，它的这个主人房是正北的，一天到晚都有阳光哈。如果您是想找一个低维户拎包入住，然后呢还需要位置特别好，然后性价比还特别高的房子，来看一下1-870号 Domini Road， 开价53万9，房源编号是935981 935981。我周六周日的2点到2点半在这里有开放哈，如果您想跟我平时约看是没有问题的，这个目前是空房。而另外一个呢，如果比如说你是在找西区的全新房哈，预算80来万的，想找独栋，那我们这个是4房2卫带内进的车库的一个独栋的。
1: 苏姐忙啥呢？
2: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1: 哪个学校告诉啊？
2: Target 语言学校，有3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1: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2: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3: Target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868。

府认证的高信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 准。

您的吸尘器不给力了吗？割草机也割不动了吗？那今天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的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吧，我们最快隔日就能来回收，我们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减少垃圾填埋。想了解哪些是可回收物品、放置地点及预约方式，请上网搜索 Auckland Council and Organics Tamaki Turuki Altogether Auckland。

0: 来自八范仓会忙一顿的地产经纪，入行第一年便荣获分行第一和全国前25的成绩，代理的多套房源屡次刷新同区最高成交记录。无论是买房还是卖房，您都需要一位值得托付的地产经纪。凯里一直在努力，免费专线2159897。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八范仓东区分行的 Kitty 龙。五年多来，我坚持不懈，全心全意为每一位客户提供最专业、非同一般的房产交易体验，专注、敬业、诚信。双赢东南区房产买卖 Kitty 团队是您最强助力团，手机02123610333。
2: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财

由新西兰找周旅0800287888，八月南岛八天团升级为精品小团，8月8日、18日、28日出发，中文四岛吃住游全包，八天只要2188纽币，出境游找周旅0800287888，7月24日重庆七日游只要1399纽币，8月11日斐济四日游只要2099纽币，8月9日南北疆18天深度游只要6388纽币，每月一团澳洲八天悉尼墨尔本堪培拉纯玩全包只要3188纽币。

我不在家里，就在雨里；不在雨里，就在往雨中的路上。

0: 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1: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0: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0: 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1: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财。

大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再也不会错过垃圾收集日了。您只需要在奥克兰市议会官网 auckland council.govt.nz 搜索 Bin Days， 输入您的地址，便能知道公众假期期间您所在地区的垃圾收集日是否有变动。 K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0: 万年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九三六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 021-145-9803。

0: 去。
1: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
2: 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
1: 我们为您一一解答。
2: 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
1: 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
2: 由凯丽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1: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2: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3: 重磅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明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6118，速抢好票吧！
4: 你嘅吸尘机吸唔够力系咪？割草机亦割唔喐系咪？咁今日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嘅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啦！我哋最快隔日到嚟回收，我哋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减少垃圾堆埋。想了解哪些是可回收物品、放置地点及预约方式，请上网搜索 Olin Council in Organics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Olin。
3: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历任出窍，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对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2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8。
5: 我要搬新家了。
6: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5: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6: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5: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6: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7: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8，0926521888。

0: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02285 0960002285。
1: 我的心里只有你。
2: 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3: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1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4: 各位听众，以下为您转播台湾飞碟电台的节目，感谢收听。

I know it is.

0: 再不会错过垃圾收集日啦！你只需在奥克兰市会官网 olandcouncil.govt.nz 搜索 Bin Days， 输入你的地址，便能知道公众假期期间你所在地区的垃圾收集日是否有变动。Tamaki to Ricky， All Together Auckland。
1: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
2: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1: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0。
3: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步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
1: 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1。

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由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八月南岛八天团升级为精品小团，8月8日、18日、28日出发，中文四岛吃住游全包，八天只要2188纽币，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7月24日重庆七日游只要1399纽币，8月11日斐济四日游只要2099纽币，8月9日南北疆18天深度游只要6388纽币，每月一团澳洲八天悉尼墨尔本堪培拉纯玩全包只要3188纽币。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 FM 99.4，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936 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是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
3: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2: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0: 还是他的左手。
1: 重磅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宁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216-1188，速抢好票吧！

正在发生的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0: 段，保证让你唱到牙，笑到泪，哭到趴，嘿嘿。
1: 喂，喂，阿信啊，快起来，不要迟到。
2: 现在早上6点，哎，有没有搞错？好好，哎，马上来，等我，等我，神经病。
3: 唱歌。

0: 没关系，没关系，这是你最内心的话，我都了解，真的，
1: 真的懂吗？
0: 我懂，我懂。
1: 为什么这班还不来？
0: 不知道，你被吃西瓜吧。

华盛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盛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 准时相约。

搜查局啦，地址需喺奥克兰市会官网 ordencouncil.govt.nz 搜索 bin days， 输入你嘅地址，便能知道公众假期期间你所在地区嘅垃圾收集日是否有变动。Tamaki to Ricky， 我做 Gator Orland。

人殡仪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0: 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大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

那年我和初恋的他相遇了，拥抱是我第一首会弹的歌。于是我们拥抱、奔跑，开始信仰音乐。

此时面对着你们，我感受到我不是渺小的。我想会更有勇气的对明天说，我愿意。

0: 每个人身上都有一双翅膀，承载你的忧伤，让你为爱飞翔。想要请问一下，大家在面对爱情低潮的时候，会用什么方式面对呢？如果你是选择大声吼叫跟对方吵，请点这个。
1: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0: 闭眼睛。你看见什么？
1: 一只青蛙跳得很远，很高。

树开花的午后，新鲜的清香在透明的空气里飘散开来，阳光从窗外斜斜地照进来。

要来看，您

吉月，祝福从来就不属于恶魔，直到你为我画出幸福的形状。

Thank you.

We only got one class.

我会吃饱，安那，你伫遐吃真好，迄当然的啊。我是甲你准备偌济物件呢？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99.4 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 FM99.4 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99.4 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4: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九三六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5: 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 九三六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6: For me to say, to give a sign, to sing the song.

重磅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十八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宁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

0: 基吸唔够力，系咪？个草基亦割唔喐，系咪？咁今日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嘅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啦。我哋最快隔日就嚟嚟回收，我哋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
1: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2: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利比利刃出鞘，2026-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ereolife.flickr.co.nz。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0: 你在想什么？
1: 只在想跳舞。那你跳舞都在想什么？
0: 跳舞？没有啊，就跳舞，我就觉得很好玩。

的吸尘器不给力了吗？割草机也割不动了吗？那今天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的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吧，我们最快隔日就能来回收，我们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减少垃圾填埋。想了解哪些是可回收物品、放置地点及预约方式，请上网搜索 Auckland Council and Organics Tamaki Turuki Altogether Auckland。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0: 迎收听希望之声福音广播节目。
1: 希望之声回来了，每周六下午4点到5点，科菲利牧师在 AM936 以怜悯日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上帝的女儿为题，与大家一起圣经学习，为您送来上帝美好的福音。
0: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福音广播节目。

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收看今天的灵命日粮。今天让我们从加拉太书的第六章第七节，我们来分享神的话。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曾经看过一部电影，片名是再活一次17岁。片中的这个男主角呢，在年轻的时候呢，是学校的篮球校队的这个明星球员。为了爱情呢，他就选择了放弃篮球的这个生涯。20年之后啊，当他事事不如意的时候，他开始埋怨他的妻子，认为呢都是因为为了他，所以他现在才一事无成。后来啊，在他有机会活一次17岁的时候啊，他才发现他的妻子与他的家庭的宝贵，所以在电影的最后呢，他再一次的选择了他的妻子，放弃了篮球。这部电影也带给人一些启发，因为今天有许多的家庭在夫妻关系以及父母儿女的这个关系上面，面对着极大的这个冲突。这些冲突呢，都是因为在对过去我们所做错误的这个栽种而造成。今天呢，也许我们不能够回转到年轻时代一样再活一次，但是今天我们可以为我们的家庭重新再来做栽种的工作。圣经上说，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如果对过去我们所栽种的是冷漠跟忽略忽视的话，是报复与记恨的话，就会造成现在家庭关系中的破碎跟伤害。我们应当要选择不要再让自己活在过去的这个错误当中，然后从今天开始用爱跟接纳来代替冷漠跟忽视，用饶恕用宽恕来代替报复跟记恨。换句话就是说呢，重新学习再爱一次。无论呢你所能做的是多么多么的有限，但是一旦你开始去做的时候，爱呢就能够开始在你的家庭当中涌流出来，来化解心灵中的误会跟伤害。更何况啊，爱是会感染的。你千万千万不要以为只有你一个人渴望活在爱的生活当中哦，只要你开始去爱的时候，那么很自然而然的，你的家人也会在爱的当中变得不一样了哦。所以朋友们，让我们选择用爱去饶恕跟接待接纳自己的家人吧，然后这样子呢是永远呢不会显得太晚的一个事情。所以今天上帝的话对我们说，不要自欺，上帝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呢，收的也是什么。与您分享，下次再见，谢谢。

7月11号。赞美上帝会带来勇气。主题经文在历代志下20章21节。约沙法既与民商议了，就设立歌唱的人颂赞耶和华，使他们穿上圣洁的礼服，走在军前赞美耶和华，说：当称谢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设立歌唱的人颂赞耶和华，使他们穿上圣洁的礼服走在军前。他们为胜利而颂赞上帝。过了四天，全军带着从敌人那里获得的战利品，高唱凯歌返回耶路撒冷。你岂不想，现在如果有更多这样的表现，我们的希望、勇敢和信心不就复兴了吗？捍卫真理之人的手，难道不因此得到加强吗？如果多多赞美上帝，少数说灰心的事，就能获得更多的胜利了。上帝是自有拥有的众善之源，信靠他的人必发现他确实如此。他向那些侍奉他、以他为他们天父的人保证，要履行他的一切承诺。他的喜乐要长存在他们心里，而他们的喜乐将得到满足。我们有权敞开心门，让基督同在的恩光照射进来。我的弟兄，我的姐妹，你们的脸要向着光，你们要与基督有实际的个人接触，使你们能发挥提高和振奋人心的影响。你们的信心要坚强、纯洁而坚定，心中对上帝要充满感激。清晨起床时，要在床旁跪下，求上帝赐你力量履行这一天的职责，应付这一天的试探。求他帮助你把基督优美的品格带进你的工作，求他帮助你对周围的人说希望和鼓励的话，并吸引你更加亲近你的救主。

约沙法既与民商议了，就设立歌唱的人颂赞耶和华，使他们穿上圣洁的礼服，走在军前赞美耶和华，说：当称谢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历代志下20章21节。

各位电视机前面的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收看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是你们的朋友柯斐利牧师。能够在电视节目跟大家一起见面，而且研究上帝的话呢，这是我个人的福气。我也相信上帝会与你同在，当您打开圣经的时候呢，收看这个福音的节目，我在这个地方跟你保证，神会赐福您的。所以我在这里愿上帝的恩惠以及上帝的慈爱与您跟全家同在。我们的世界呢，不断的在追寻希望的那种信息。圣经启示录它揭开了今天、明天还有将来，还有永永远远的希望啊！耶稣呢正在来啊，耶稣正在来，要接我们回到荣耀的家乡，或者是回到天家。在今天我们的分享里面呢，我们将展开圣经中最为精彩的一个预言之一哦。在前一刻，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我们分享了启示录第14章一个上帝特殊的一个信息，那个就是预备好耶稣再来的一个信息，我们称为三天使的一个重要的信息。还有呢，在那个信息里面，他谈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就是耶稣在最后的时候，他末日的宣告的时候，他说什么呢？借着天使他说，耶稣基督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这个是圣经讲的，耶稣基督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的信息。这个是上一次我们所研究的启示录14章的第7节，还记得吗？那么今天的课程呢，就要让我们借着圣经来对我们解释这个审判是要在哪里进行，什么时候会开始这个审判。朋友们，如果呢我们现在按照圣经上所说的是正处在这个末世上帝审判的时候呢，那么我们知道的话，我们的生活我们就会完全的跟我们的现在所处的就不一样了。 OK， 虽然呢启示录啊启示了上帝审判的时候已经的来到了，但是呢启示录没有明确的说是什么时候开始。朋友们，在这里呢您不要先着急，我们虽然看不到启示录告诉我们这个审判什么时候来，但是他却说已经来了。你要知道圣经里面有一本书，我们可以从那本书呢可以知道启示录里面所说的这个预言，那就是但以理书。但以理书的预言让我们知道，那么但以理可以揭开启示录的这个奥秘。所以但以理，旧约但以理跟新约的启示录呢是相互对应的预言的书卷。那今天我们的题目，我们来定它为圣经中最长最精彩的一个预言，圣经中最长最精彩的预言。第一个问题，按照但以理先知的预言，这个审判会在哪里进行呢？按照但以理他的预言书里面他所谈到的呢，他清楚地告诉了我们这个会在哪里进行的啊。我希望大家能够跟我一起打开圣经，在但以理书的第7章第9节开始到第10节，这里说到呢，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净的羊毛，宝座乃火焰，其轮乃烈火，从他面前有火向何发出，侍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侍立的有万万，他坐着要施行审判，案卷都展开了。天使引导但以理看到这个庄严审判的情境。按这个预言的描述呢，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这个审判是在天上的圣所进行的哦。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这个天上的审判是什么时候进行呢？我们知道是在天上施行审判，那什么时候会开始进行呢？非常的重要。但以理书8章14节，我们来看但以理书8章的第14节，他这里面呢，他说到呢，他对我说，到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好了，继续下去一个问题，我们就会清楚地了解这个审判的事情。第三个问题，先知但以理说呢，到了2300日，圣所会发生什么重大的事情呢？
一样的，刚刚我们所读到八章十四节，他对我说到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所以圣所就必洁净。那问题来了，对以色列人来说，圣所的洁净与恢复是什么意思呢？上帝叫他们做什么吗？没有畏罪刻苦己心并悔改的会受到什么处罚呢？我们来看圣经的利未记，我们就可以知道，利未记16章29到30节，每逢七月初十，你们要刻苦己心，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什么工都不可以做，这要做你们永远的定例，因为在这日要为你们赎罪，使你们洁净，你们要在耶和华面前得以洁净，脱尽一切的罪愆。七月初十是赎罪日啊，你们要守为圣会，并要刻苦己心，也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当这日什么工都不可做，因为是赎罪日，要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赎罪。当这日凡不刻苦己心的，必从民中剪除。对以色列人来说，圣所的崇拜仪式当中，认罪悔改是每天都必须要做的。他们将祭物带到圣所里面来，然后每一个祭物呢，都预表谁呢？就是耶稣基督这个代罪的羔羊。每一个人所犯的罪啊，借着所献祭的羔羊所流出来的血，然后再由祭司带到圣殿里面去。每一个祭司也都是一个预表，每一个祭司都预表了大祭司耶稣基督。耶稣呢，他才是天上圣所为人类赎罪的大祭司。那么这个大祭司他每一年哦，只有一次的赎罪日当天，他必须要将这一年来所有的带到圣殿的血，也就是罪的意思，来做一次的洁净工作，就是他会进入到至圣所里面去做赎罪洁净的这个工作。您知道，你仔细听朋友们，这一天就叫做赎罪日。那么赎罪日你知道是什么吗？也叫做审判的日子。为什么呢？听我说，赎罪日当天啊，所有以色列人呢所犯的罪会被赦免，会被饶恕，或者不被赦免，反而会被定罪。所有没有承认罪过的人呢，会被迫从以色列民当中被驱逐，然后他们被定罪。天上的真圣所的洁净的工作，也就是赎罪日啊，末了的时候也会开始的。这个是上帝最后要做的审判，这是今天我们必须要明白的。第五个问题，2300日的预言是特别指出什么时候的日期呢？2300日到底是什么？你想要知道吗？这个是什么时候的一个时段呢？是什么时候的一个时期呢？你看但以理书，你就会知道了。在8章16节，他这里说呢，我又听见乌来河两岸中有人声呼叫说，加百列呀，要使此人明白这异象。我们看第17节，他对我说，人子啊，你要明白，因为这是关乎末后的异象。然后呢，我们再翻开到第19节，因为这是关乎末后的定期。好，所以2300日子什么时候的时间呢？我要告诉你，这个是指末后，就是世界末了之前的一段日子。我们继续研究下去，你就会知道是什么时候啊。第六个问题，是谁奉了上帝的命令呢，要使但以理明白这个预言呢？但以理书的8章第16节，你可以看见是谁奉命做这样子的一个工作。他这里说，加百列呀，要使此人，这个此人就是但以理，明白这个意象。所以呢，是加百列，天使加百列奉命要使但以理明白这个预言。但是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你如果你继续读但以理书的时候，但以理书里面记载说，但以理他昏了过去。这样子的一个预言呢，让但以理没有办法去明白，让他那种
重担呢压在他的肩头上，他想要知道可是不能够知道的情形之下，他居然昏了过去。你知道但以理书他这里面他有讲到他是怎么样子的一个情形，这种情这个意象让他怎么样子生了病啊？但以理书的第八章二十七节这里面说到，于是我但以理昏迷不醒，病了数日，然后起来办理王的事务。我因这异象惊奇，却无人能明白其中的意思。好，所以你看见吗？他没有办法明白，他病了。第七个问题，但以理醒来之后，天使加百列对但以理说了什么呢？圣经解释圣经，但以理书九章二十一节，你看见非常重要的一个解释了。二十一节开始，我正祷告的时候，就是但以理祷告的时候，先前在异象中所见的那位加百列奉命迅速飞来，约在献晚祭的时候啊，按手在我身上。他只叫我说，但以理啊，现在我出来要使你有智慧有聪明，你出恳求的时候就发出命令，我来告诉你，因你大蒙眷爱，所以你要思想明白这以下的事和意象。这个想必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意象，要不然呢加百列不会那么紧急的要但以理一定要明白这个意象。你认为呢朋友们？第八个问题，预言的哪个部分是针对但以理的民族犹太人的呢？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发现到这个预言呢，他又谈到这个是到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OK? 那么这个2300日或是2300年这样的一个预言，你会从圣经里面读的时候，你会发现到有一段的时间是特别针对犹太民族，也就是但以理的那个民族犹太人的。那个会多久的时间呢？我们来看但以理书哦，第九章的二十四节，你就可以知道。但以理书第九章的第二十四节，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70个7。加百列就是但以理说呢，这个2300日的这个特别的预言呢，当中有70个7。70个7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70乘上7，也等于490天。是特别留给以色列人的。 OK, 70个7 490天。好了，但是这里面大家要明白，当我们读圣经的预言书的时候，这个日子啊，你必须要明白什么叫做日，什么叫做年啊。第九个问题，在圣经预言中，一日也可以代表多长的时间呢？按照民数记的说法以及以西结，我们先看民数记，他这里面他谈到了啊，他说什么呢？14章34节，一年顶一日。然后我们再看以西结书4章6节，一日要顶一年。这个但以理书中2300日的预言，它呢最终呢会带我们到哪里呢？带我们到世界的末了的一个时期，也就是这里所指出的什么呢？审判的日子的这个开始啊。来，我们再看第十个问题，这个2300日的这个预言从什么时候开始？好了，这个越来越精彩了，越来越精彩。为什么呢？现在我们知道2300日是非常的重要的，是有2300个日子。那2300个日子当中有一个部分的日子就是70个7等于490日或者490年要留给以色列人的。那现在我们开始了，那2300日的预言是要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那我们继续看，让圣经来解释圣经，那就是在但以理书他清楚的告诉了但以理，加百列告诉了但以理，这个70个7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或者说2300日它是什么时候开始的。9章25节，他这里面他说呢，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的时候，整个预言的开始是从出令建造耶路撒冷的时候开始。那你会说出令建造耶路撒冷是什么时候开始啊？
我很简单的告诉大家啊，耶路撒冷呢是在主前的605年的时候被巴比伦，当时巴比伦帝国的王名字叫做尼布甲尼撒王所攻陷。那么在主前587年的时候大大的就被破坏了，所以这个时候耶路撒冷完全的几乎完全的就被破坏了。那么巴比伦帝国就在主前539年的时候被另外一个帝国叫做马代波斯帝国所推翻。所以从公元前457年开始的时候呢，那个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的法令呢就开始释放给当时的这个以色列人。那您知道吗？457年颁布这个法令的时候，刚好那个时候就是在马代波斯帝国国王名字叫做亚达薛西王在位的第七年的时候，457年的时候他颁布的，然后他就叫以色列人回归到他们的祖国，然后重新建造耶路撒冷。我们来看这个图表，你看看2300日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那圣经说的就是下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么下令建造耶路撒冷，我们可以从历史的角度可以去很容易的发现到是什么时候开始的。那么就是在马代波斯帝国的时候亚达薛西王下令的，也就是457年主前那个时候开始的。很清楚吗朋友们？好了，第11个问题，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弥赛亚诞生到底有多少的时间呢？为什么这个重要呢朋友们？因为这个再一次的告诉了我们，上帝的预言啊是重要的，是爱我们，上帝才把还没有发生的这个事情先告诉了我们。当我们回顾过去，上帝借着他的先知，借着那个天使他的使者解释了以后，你我们就知道我们到底这个时候是处在哪一个时段，然后我们就会改变我们处这个生活的方式，来去仰望耶稣，等候耶稣基督的再来。好，我们来看但以理书的第9章的第25节，我们在这边就可以看到这个答案了。25节这里说呢，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必有七个七和62个七。正在艰难的时候呢，耶路撒冷城连接大好都必重新建造起来。朋友们，但以理预言当中呢，从出令建造耶路撒冷，也就是457年的主前的时候，一直到受膏的君王诞生降临，也就是耶稣基督他受洗的这个叫做受膏，共有69个预言性的什么七，也就等于是69乘以七就是483年。所以从457年加上483年的话，会一直延伸到公元的27年。你知道公元27年发生了什么事情吗？我们打开文献历史的记载，我们居然看见耶稣基督在公元27年的时候他居然就受洗了。我们来看图表，457年这里面讲到亚达薛西王颁布让以色列人回到他们的圣城，重新建造圣城新耶路撒冷，457年，这可以有依可循的。然后圣经里面但以理的预言的告诉我们说呢，这个呢从出令建造耶路撒冷到有受膏君的时候是有69个期，也等于是483天或者483年。那我们457加483的时候就来到了主后的27年。主后的27年圣经上说会有受膏的君王。那么各位，真真实实在在的耶稣基督就在这个时候按着预言的先的预定他受洗了啊。那么但以理的预言，公元27年耶稣受洗，这个就是弥赛亚受膏的时候。各位，你有没有发现到圣经上帝的话他所说的他不会落空。第12个问题，耶稣受洗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这个非常的重要啊，我要大家一起来看路加福音啊。路加福音讲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耶稣受洗的时候发生的事情。三章的21节开始，路加福音三章的21节，你看哦，他说什么呢？他说耶稣也受了洗，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形状仿佛鸽子，
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弥赛亚的意思是什么？弥赛亚的意思就是受膏的君王的意思。耶稣在主后的27年受洗的时候，是借由圣灵受的膏。哇，看见了吗？朋友，很重要的，对不对？上帝的话不会落空的。第十三个问题，耶稣在什么时候停止了这些祭祀的崇拜的仪式呢？但以理他继续说到了这样子的一个预言，非常的重要。什么时候耶稣停止了这一切以色列人他们的崇拜的祭祀呢？但以理书第9章27节这里说呢，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的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70个期是留给以色列人的，对不对？那我们刚刚已经讲完了69个期，现在只剩下1个期了。那么终点，69个期的终点是在主后的27年耶稣受洗的时候。留给以色列人的70个期只剩下1个期，或者是说7年。在这个当中，所有的祭祀按照圣经的预言，就是说就会停止，然后弥赛亚他会被献上，也就是为人类的罪呢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意思。你看刚刚我们所的章节，一期，这个一个期也就是第70个期哦，它的开始就是在主后的27年耶稣基督受洗的那段时间。好了，就是当耶稣受洗开始的时候，公开传道的时候，然后27年加上七，就是到公元的34年的秋天，那个叫做一期。然后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在一期之半就会停止这些以色列人的这种祭祀的一种仪式。那么一期之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27年要再加上七的一半，这个来到了公元31年的春天呢，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个重要的事情，按照圣经上所记载的，一切的祭祀就会停止了。那么那个时候耶稣基督这个真正的代罪的羔羊被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来看这个图表，下令从今建造耶路撒冷的时候是457年的主前，然后呢又给他们69个期，来到了受膏的君王来了，那就是刚好是来到了主后的27年，耶稣基督受洗受膏君王。那剩下的这个七呢怎么办呢？就是从27年开始一直到34年，但是按照圣经上所说，到中间的时候，到一期之半的时候，耶稣基督他被钉在十字架。一期之半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我们来看文献，看历史的记载，就是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就是在主后的31年，耶稣的被钉在十字架上，正好是主后的31年的春天。刚刚说过了，这个呢是圣经预言呢逾越节的时候。如果你看圣经，耶稣基督跟他的门徒来到耶路撒冷要过逾越节，但是没有想到那个逾越节就是耶稣基督被钉的时候，就是主后的31年的春天。第14个问题，当耶稣死在十字架的那个时刻，圣殿发生了什么样子的一个重大的事情呢？朋友们，你一定要看这个圣经章节，27章51节，马太福音，马太福音27章51节，当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立即呢发生了事情。

物的崇拜的系统就失去了它的意义了。因为耶稣基督这个真羔羊呢，已经为我们被献在十字架上，所以旧约里面所讲到的所有的预言性的一些崇拜的仪式、圣所的仪式，就在耶稣基督被钉的那个时候就失去了所有的意义，因为耶稣基督真羔羊来了，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了。圣殿祭祀的这种仪式呢，在主后70年，罗马帝国的将军，他的名字叫做提多，毁灭耶路撒冷之后就完全的结束了。所以主后34年，就按照但以理的预言，按照但以理的预言呢，发生了一个重大的一个事情。34年发生了什么重大的事情呢？朋友们，你一定要看，你一定要明白，这发生的事情非常的重要，这记载在圣经里面。那就是大祭司，大祭司也就是圣殿里面的最主要的神职人员，大祭司他公开的拒绝了耶稣。怎么说呢？第一个为耶稣基督殉道的使徒，他的名字叫斯提凡，他在宣扬耶稣基督，但是大祭司居然把斯提凡呢用石头打死。按照使徒行传的第七章所说的，以后这个福音就开始传向外邦了。所以在主后34年，这个判定给以色列人这个时间就结束了，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了属灵的以色列人了。所以490年，在整个2300日的预言当中，朋友们，只是一个小部分的时期哦，而这个时期是留给什么以色列人而已了。但是预言的最终呢，引导了我们来到世界的末期，就是圣所的洁净以及最后的审判。好了，你仔细听我说，很快的时间太短啊，就是从主后34年开始以后呢，剩下的就是2300日的剩下，只剩下了1810年了。就是说这一个34年再加上1810年的剩下的这个预言性的这个时间，会把我们带到1844年，就主后1844年。朋友们，如同预言所说的，耶稣是在主后的27年受洗，然后他在主后的31年被钉受难，审判呢也会在1844年按照圣经的记载就要开始了。所以洁净天上的圣所有没有开始呢？按照圣经的记载已经开始了，就在1844年的时候。难怪启示录讲到说上帝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开始了。第15个问题，当我们知道现在就是审判的时候，这对我们的日常生活有什么重大的改变吗？有很大的改变。当你知道的时候，你就会很清楚的知道你的生活要怎么样子的改变。罗马书13章11-14节这里说，再者你们晓得现今就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心的时候更近，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第16个问题，当审判的时候，上帝给我们什么样的保证呢？希伯来书7章的第25节，他这里说到，凡靠着耶稣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够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的。朋友们，如果靠着自己来到上帝的审判台前了，我们是没有希望的。耶稣会为我们站在审判台前，这是多么好的应许跟保证。我们可以呢，因这个保证要欢喜快乐，因为我们的恩友耶稣呢，代替我们站在上帝的审判台前。朋友们，我再次的跟大家保证，当你展开圣经的研读的时候，我相信你会不断地发现你生命中的一个进步，上帝奇妙的恩典所带给你丰盛的生命。接下来的课程当中，上帝为我们预备了许多的赐福哦，希望下周我们能够继续在电视频道跟你见面。圣经朋友们是上帝的话，当我们在追求真理的时候，我们要以上帝的话来去做依据，因为上帝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愿神赐你平安。

谢谢收听希望之声福音广播节目，我们欢迎您跟我们一起参与圣日的崇拜。我们的地址是在东区474号 Pakuranga Road Highland Park， 西区66号 Lincoln Road Henderson， 以及北岸222号 Dairy Flat Highway Albany。 上帝赐你平安，谢谢。

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我不在家里，就在雨里；不在雨里，就在往雨中的路上。

境，梦和现实的分明。我终于睁开眼睛。

女士们、先生们，想看一场爆笑又神奇的催眠演出吗？新西兰华人喜剧催眠师蒋凯明携全球巡演再次回到奥克兰。他曾在 TVNZ Seven Shop 节目中亮相，并在2026年墨尔本国际喜剧节大放异彩，巡演足迹遍布全球。7月18日，喜剧催眠中文秀仅此一场，保证让您笑到肚子疼。如果您愿意，还可以亲自上台参与，成为全场焦点。Google 搜索奥克兰喜剧催眠秀，并输入优惠码 AM936， 立即享受10牛币折扣，赶紧抢票吧。

人殡仪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936 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是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021-145-9803。

0: 论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
1: 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
0: 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
1: 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
0: 我们为您一一解答。
1: 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
0: 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
1: 由凯丽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0: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1: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2: 重磅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宁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126-1188，速抢好票吧。

0: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1: 不准再看其他的风景，不准再想了。
2: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利刃出鞘，2026-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One New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对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0: 我要搬新家了，
1: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0: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0: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2: 包含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3: 我们的生活每分钟都在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0: 惯，保证让你唱到牙，笑到泪，哭到啪，嘿嘿。
1: 喂，喂，阿信哦，早上起来，不要迟到。
2: 现在早上六点，有没有搞错？好好，哎，马上来，等我，神经病。
3: Yahoo! 唱歌。

0: 没关系，没关系，这是你最内心的话，我都了解，真的，真的，
1: 真的懂吗？
0: 我懂，我懂了。
1: 为什么这班还不来？
0: 不知道，你们吃西瓜不？

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 showroom 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ug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8153811。

0: 是
1: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2: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3: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菜。